0: 古法烹制，翡翠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4: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是8:06。

0: 今日咧，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嘅西部、粤西、云浮等市县咧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噶。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而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咧，湛江啦、云浮啦，同埋我哋肇庆啦、梅州、佛山、广州、揭阳等市县咧系34度到36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1度到34度之间噶。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谂喺今日白天到夜间以多云嘅天色为主，温度介乎26度到35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82%，吹紧东南风咧系一级。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进入今日嘅人民之声嘅环节，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在他们眼中，衡量工作的标准不在于实打实解决了多少问题，问题解决后群众是否买账、是否满意，而是能不能通过走捷径，用虚功在上级的可视范围内出新出彩。如果个人名利包袱太重，就会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积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甘挑最重担子、甘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3: 6月12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立法相关情况。该条例已于2026年4月29日由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6年5月29日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批准，将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 市城管局

0: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记者提问。据了解，条例于2025年列入正式立法计划，由市城管局牵头起草。立法专班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广泛听取部门、企业、商户、居民、人大代表及专家意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自建站管理等难点问题反复研讨会商，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通过，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公布实施。条例共7章54条，内容覆盖燃气设施建设、经营服务、安全使用、监管追责等全领域，制度设计贴合肇庆实际，亮点突出。会议并就条例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燃气立法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条例落地实施。要加快制定配套政策，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与执法检查，同时加大宣传普及力度，通过媒体宣讲、发放资料等多种形式解读法规内容，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安全用气、守法用气，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守护燃气安全的良好氛围，以法治力量护航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燃气安全是城市运行底线，更是民生平安根基。随着肇庆城市发展提速，燃气用户持续增长，行业新业态与安全风险不断增多，原有管理模式已难以适配监管新形势。如何补齐监管短板，规范经营秩序，守住用气安全？将于今年8月1日施行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给出全面答案。条例共7章54条，直面行业痛点，构建起全链条、全覆盖的燃气管理法治体系。燃气设施是安全供气的硬件基础，城乡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自建站管理，皆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燃气设施建设作出全流程系统性安排。在全域管网建设上，条例强化规划引领，要求各地依据燃气发展规划制定年度管网建设计划，新区、旧区改造项目同步配套燃气设施或预留建设用地。针对老旧小区燃气改造难题，条例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将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严格落实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避免重复开挖扰民。针对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气化站、平组站等存量自建站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创新设立过渡期管理制度，授权市政府制定细化办法，要求主管部门每年开展安全评估，实行风险分级管控，存在重大隐患的立即责令停用整改，并鼓励加装智能监测设备接入全市监管平台，保障存量设施安全运行。全市还将开展燃气管道及设施全面普查，建立安全台账，分步推进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彻底消除设施隐患。为整治特许经营监管薄弱、服务不规范、乱收费等问题，条例全面规范燃气经营服务行为，健全协同监管体系。我市同步推进智慧燃气建设，搭建全市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要求企业运营系统与官方平台数据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动态监测、风险预警，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此外，条例严格燃气经营资质管理，严禁挂靠、转包经营，建立行业信用管理制度，对违规企业加大检查力度，引导行业诚信发展。瓶装燃气气瓶流动性大，风险点多，是监管重中之重。市城管局在答记者问中介绍，将以条例为依据，围绕充装、配送、使用三大环节，打造气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针对市民反映的劣质灶具、缺斤短两、报废钢瓶、违规充气等问题，市市场监管局明确了监管举措。条例划定监管职责，明确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气瓶、燃气器具等特种设备与产品质量监管，细化气瓶全生命周期管理，严禁无资质单位回收、拆解报废气瓶，禁止为不合格气瓶充装燃气，要求企业全面公示燃气净重、单价等信息，防范剂量与价格欺诈。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排查在用气瓶，分类处置超期、报废气瓶，对充装站点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查违规行为，强化流通环节管控，依托追溯系统开展智慧监管，持续整治燃气器具质量、瓶装气剂量乱象，同时深化部门联合执法，落实信用监管，畅通举报渠道，构建社会共治格局。用气环节面广量大， 风险分散、条例细化各类用户责任，完善基层监管、应急处置与法律责任，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条例对不同用气主体分类划定安全红线，燃气用户不得私自拆卸气瓶、倾倒残液、使用报废气瓶。餐饮单位严禁使用气液双向瓶装燃气，违规使用瓶组供气，室内场所必须安装并正常使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大力推进瓶改管、瓶改电。同时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用气安全责任，督促双方规范用气。针对农村监管薄弱问题，设立燃气安全协管员、驻村安全员两支队伍，明确规定农村地区每年入户安检不少于两次，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老旧小区、餐饮场所等高危区域也相应增加安检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燃气安全无小事，法治护航保平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施行，推动全市燃气管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随着各项制度与监管举措落地见效，肇庆燃气安全防线将更加牢固，切实以法治力量守护千家万户平安用气。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8:24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跟住会进入我哋醒神快报嘅环节。
1: 醒神快报。
2: 关注今日最新的新闻资讯，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的情况。在啱啱过去的端午假期，广东以请到广东过端午为主轴，融合传统的民族、体育赛事和商贸消费与前沿科技，不单止延续了千年的种香，更加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玩法，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的动能。来自白云出入境边防站方面的消息就说，在端午假期，也就是在6月的19号至21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整体是畅顺有序的。假日期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的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 25.3% 和 24%。受到上游泥水的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截至到昨日的早上9点钟，封开江口站的水位是 12.25 米，德庆站的水位是 8.36 米，高腰站的水位是 4.05 米。来自广东省水文局方面的消息就说，根据当前的雨水的情况和工程调度情况分析，在未来的3日里面，封开江口站和德庆站站水位仍然会有4至5米的涨幅，而另外高腰站的水位仍然有3至4米的涨幅。在近日，广州海关所属的清远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的包裹进行查验的时候，发现集装箱里面有部分的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种、肉种等字样。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发现纸箱里面为大量的未向海关申报的种，共计有4800个，重 1.6 吨。在昨日方面，暨南大学公布2026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今年暨大计划在国内招生是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是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是超 60%， 主要是面向国家战略急需和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工科等前沿科技领域倾斜。除了这样之外，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1个商学位班的招生。在昨天开始去到27号，第50届的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就将会在法国的广西小镇拉开帷幕。来自东莞10多家的潮玩企业，将会携带着100多款的创意潮玩产品组团亮相。其中亦都会有这个劳拉和爬鲁斯等系列的产品将会重磅登场。昨天就是下

0: 日一年一度的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现象再度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吸引了众多的天文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好，咁跟住睇睇嚟自咧就系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咁啊喺寻日方面嚟自交通运输部方面嘅数据显示啦，喺端午假期嘅三日里边咧，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000人次，咁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啦，同比咧系持平。針對中考歷史試卷被指存在低級錯誤啦，咁喺尋日方面嚟自雲南省招生考試院係發布通報，咁就話啦，雲南省教育廳咧係責成雲南省考試招生考試院係立即對命題工作開展核查，咁對答題影響開展評估。目前咧已經對雲南省招生考試院嘅分管領導、命題處處長、中考歷史學科命題秘書進行停職檢查處理。在近期咧，國際金價咧持續走弱，咁國內嘅終端金色價格同比咧係大幅下調，主流品牌嘅足金飾品黑價全線咧係跌破1,300元嘅整數關口。咁啊喺端午假期嘅第二日啦，足金零售價為每克1,260元，而今年嘅年初嘅金色價格曾經咧係衝高去到1,700元上下噶，咁啊短短嘅半年時間裏邊咧，每克係下跌近450元啦，咁跌幅咧係超25%嘅。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1: 早晨，愛上929，
2: 愛上929，早安肇慶。
0: 结束我哋八点半之前嘅早安肇庆，咁啊转头八点半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5: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3: 关注科学。

0: 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咧已经显示咗手同埋大脑嘅关系系非常密切嘅。中老年人可以多啲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嘅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系五种嘅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十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油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十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三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两到三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每日早上，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3: 仲有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
4: 聚焦肇庆。
3: 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咁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端午假期方面一啲相关嘅话题噶。咁喺呢一个端午假期咧，我哋肇庆多地虽然会有阵雨啦，咁但系咧各大嘅景区景点啦，咁啊乡村打卡点啦，仍然系非常之火爆噶吓。咁我哋肇庆方面咧系立足本土嘅山水嘅品库啦，啊非遗底蕴同埋民族特色，咁推出百几场嘅呢一个沉浸式嘅文旅体验活动啦。咁啊全市嘅文旅市场吓人气爆棚，消费咧系火热嘅。嗱，好似喺呢個端午假期裏邊啦，咁七星岩景區人氣咧係持續攀升噶，咁啊將傳統民族啦同本土嘅文化咧係深度融合，咁啊實景古風演繹啦，同埋趣味互動體驗等等啦，特色嘅活動咧係輪番上演啊！咁啊，其中嘅就呢一個實景古風劇啦，《端州石室記之蟠桃盛宴》亦都係精彩上演啊！咁啊，另外啦，景區惠民互動活動啦，亦都係咧就花樣十足啦。咁啊，亦都係好似一啲嘅扮演者啦，咁啊派發精緻嘅荷花扇啊、新鮮嘅荷花同蓮花等等啦，咁啊古風嘅氛圍咧係非常之足嚇，咁啊亦都係引得遊客啦係爭相打卡嘅。咁啊，而另外咧喺6月19日啦，咁啊星湖中心湖龍舟賽亦都係鳴羅開賽啦，包括呢一個祭龍點睛啊，同埋咧就係醒獅助慶等嘅儀式咧，係完整復刻咗嶺南嘅傳統啦。咁啊，另外咧八艘嘅龍舟啦，係劈浪爭先啦。咁啊，沿岸亦都係擠滿咗嚇睇呢一個龍舟賽嘅市民啦，同埋外地嘅遊客啊。咁啊，當日啊歡呼聲啦、鑼鼓聲咧係交織成片啦，咁啊成為咗端午最燃嘅呢一個風景線嚇。咁啊，當然啦，咁喺牌坊廣場嗰度嘅種嘅呢個超級聯賽嚇，種超聯啊，咁亦都係火爆咧，火熱開啓嘅。咁啊，各地特色嘅種嘅亦都係集中咧，係展銷啦，包括呢一個嘅端午香囊啊，咁同埋呢一個送錦團扇等等呢一啲咁樣嘅非遺嘅手作嘅呢一個集市，亦都係咧琳琅滿目嘅。而另外去到星岩書院方面，亦都係依托住佢哋咧，就係千年嘅文物底蕴啦。咁啊，以國風展演啦，同埋親子手作啦、非遺體驗啦、圖片展覽多元嘅形式啦，為市民咧係奉上一場啦沉浸式同埋高品質嘅嶺南端午文化盛宴，亦都係備受親子家庭嘅喜愛嚇。而去到紫荊西堤方面啦，咁啊，紫荊西堤嘅文創街區啦，亦都係煙火啊，亦都係非。

0: 非常之浓郁吓，咁烟火气好浓郁，咁啊包括呢一个嘅特技演绎啊，同埋川剧变脸等等精彩嘅节目啦，系轮番上演，咁啊合家出游嘅温馨嘅场面咧，系随处可见吓，咁啊成为咗夜间休闲打卡嘅热门地啊。咁啊，嚟自鼎湖區方面又有點樣嘅一啲嘅特色呢？咁包括鼎湖區方面啦，咁佢哋亦都係依托住生態優勢啦，打造自然啦與民族交融嘅假日嘅體驗嘅。嗱，好似喺呢一個鼎湖山景區裏面啦，白閒谷嘅旱地龍舟菜下趣味十足。咁啊，寶鼎園趣味科學實驗咧，亦都係互動性非常之強啊。咁啊，遊客咧喺登高吸氧啦，同埋親近自然嘅同時咧，係沉浸式感受住啊傳統民族嘅魅力嘅。而另外喺鼎湖方面嘅朝阳里湾区中国村里面咧，亦都系聚焦生态休闲啦，同亲子互动啦，包括有醒狮表演啦、稻田钓虾啦，同埋亲子捞金鱼吓、包粽等等嘅一啲嘅活动啦，可以话咧系趣味横生嘅，咁啊令到游客咧系尽情咧系享受住假日嘅欢乐啦，咁啊大家都觉得啊，真系意犹未尽咁样。而去到高腰區方面，高腰區亦都係解鎖咗文旅新場景嚇，咁啊喺屋頂嘅咖啡室嚇，座無虛席呢一個鐵崗社區青磚古雅之間啦，去邂逅浪漫嘅咖啡香。咁啊遊客方面亦都係臨窗而坐啦，漫步田園啦，喺慢節奏當中咧係打卡影相啦，古韻同文化氣息咧亦都係碰撞出別樣嘅火花。而嚟自德慶院方面啦，佢哋都係推出咗呢一個民族加潮玩雙重驚喜啊！咁啊，月城龍母生神誕廟會啦，係熱鬧啟幕啦。咁啊，通過豐富多彩嘅民族活動啦，傳承同埋弘揚千年嘅龍母文化。咁而鄉村趣味龍舟菜亦都係開菜啦，咁包括呢一個紅中村啊、金林水鄉等等嘅鄉村啦，將呢一個鄉野樂趣啦、生態休閒啦同埋潮玩電競啦，係好巧妙咁融合起身，搭配出人氣鄉村集市啦，可以話咧就係古韻非遺下咁同呢一個潮流玩法啦係雙向奔赴啦，吸引咗大批嘅親子家庭啦，係暢遊綠水青山啦，解鎖假日嘅新體驗啊！而喺封開方面啦，咁佢哋嚇亦都係有文旅活力咧，一齊係並發出非常之亮麗嘅火花嘅。嗱，好似喺呢個江口街道嘅台洞村啦，呢一個月桂五鄉人嘅清創營咧係火爆嚇，人氣火爆。咁包括呢個手作嘅體驗啦、草坪集市啦，同埋音樂演出嚇，全天不間斷，沉浸式嘅文旅活動咧係精彩紛呈，亦都係成為咗就係親子出遊啦，同埋休閒度假嘅熱門嘅選擇。其实咧喺呢一个端午假期咧，我哋肇庆文旅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啦，咁啊精彩纷呈，各地嘅景区咧系新玩法咧系层出不穷噶，而市民游客咧系络绎不绝，处处咧系洋溢住节日嘅欢乐嘅氛围啊！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好，咁啊，睇完咗嚟自端午方面嘅一啲相关嘅话题之后，咁啊，跟住我哋将视线转到去四会噶。嗱，咁啊，睇翻到喺近日啦，咁肇庆四会市气象局咧都系联合咗人行肇庆市分行、四会营管部啦，同埋四会金融监管支局啦，亦都系联动咗就系四会嘅农商银行啦、人保财险四会支公司推出咗全省首笔嘅化工领域气候态加安全生产责任险组合金融产品噶，为四会精细化工园区咧系优质化工企业咧投放咗500万元嘅专项嘅贷款啦，咁配套4800几万元嘅安全生产风险保障嘅额度啊。咁啊，當然呢個模式方面咧，就係打通咗氣象數據轉化為呢一個企業信用資產嘅完整嘅鏈條啦，以氣象專業力量咧係破解咗化工企業嘅融資嘅保點啊！嗱，講到呢一個化工精細化工咧，係四會嘅支柱產業嚟嘅。咁啊，行業方面咧係兼具住呢一個氣象災害高敏感啦，同埋產業成長性強嘅特點啦。咁啊，區裏邊唔少嘅優質嘅化工企業啦，經營穩定啦，綠色改造嘅意願強烈啦。咁但係咧，企業增資擴產同埋設備更新、節能技改過程當中存在住普遍存在住一啲嘅融資難嘅問題嘅，包括咧就係化工行業氣候風險邊界模糊啦，咁企業防雷啦、防災啦

0: 同埋減碳成效缺乏標準化量化依據啦，難以轉化為有效嘅信用增信啦。咁啊，銀行授信啦，同埋保險定價缺少科學參考。咁啊，唔少企業啦，擴產升級計劃方面咧，係被迫咧係擱置嘅。嗱，咁樣針對呢個精細化工行業融資痛點同埋企業發展嘅需求啦，嚟自四會市氣象局方面咧，咁主動靠前啦，精準賦能，聯合人行肇慶市分行、四會營管部啦，同埋四會金融監管支局咧，係推出咧呢一個共同推動啊，咁嚟自四會農商銀行啦，同人保財險四會支公司咧，協同開展咗創新構建呢個氣象、人行金融加銀行保險嘅3+2嘅聯動服務模式啊，咁多部門咧同向咧係發力打通氣象金融服務嘅呢一個嘅閉環啦。咁啊，當然啦，咁啊，氣象部門咧主動咧係下沉產業一線啦，聚焦化工企業嘅氣象安全突出嘅風險啦，常態化開展氣象災害風險專項嘅評估，咁啊，指導企業咧咁定期完成防雷裝置檢測啦，督促企業全面落實氣象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啦，咁啊，持續咧係夯實企業氣象呢個氣候風險防禦嘅基礎啊。咁喺呢個基礎上面啦，包括肇慶同埋四會兩級嘅氣象部門啦，量身打造適配化工行業嘅氣候嘅韌性評價體系啊，圍繞住氣候嘅適應性啦、防災減損能力啦、可持續發展能力3+3嘅維度，咁建立多渠道閉環核驗機制啦，綜合研判企業防雷設施運維啦，同埋應急體系建設啦。節能降碳改造等等實際成效啊，咁啊徹底係改變以往氣候風控當中嘅憑經驗無標準量化難嘅行業嘅短板噶嚇。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咧，呢一次啊，獲泰企業方面咧，亦都係持續會升級防雷設施啦，改善氣象災害應急體系啦，深耕節能技改啦，咁啊，經系統綜合核驗獲評一級氣候友好型認證企業啦，為後續嘅銀保配套金融服務咧提供權威嘅專業嘅支撐噶。咁啊，據了解就話啦，跟住落嚟咁啊，嚟自咧就係四會方面，亦都將會係協同咧持續係深化呢一個跨部門常態化協同啊。咁啊，迭代優化氣候韌性評價指標，我豐富氣象金融產品啦，拓寬服務覆蓋場景，聚焦精細化工啦，同埋先進製造、循環經濟等重點嘅領域啊。咁啊，持續咧為推動氣象資源變量轉化為產業升級增量，咁啊以專業化氣象金融服務咧，係護航產業發展安全提質同埋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嘅。
1: 聽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3: 聚焦肇慶。
0: 聚焦肇慶嘅環節咁啊，將視線轉到去高新區方面嚇，咁啊，為咗係深入貫徹落實100萬英財匯南粵行動計劃工作部署啦，圍繞服務肇慶高質量發展同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向廣大嘅石博青年人才咧係展示我哋肇慶良好嘅發展環境同埋人才生態。咁啊喺日前啦，2026年石博青年人才職業體驗活動咧係走進肇慶高新區。咁啊，活動方面咧，都邀請咗就係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啦，同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啦、香港中文大學啦，同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24所嘅國內外重點高校30多名嘅石博青年人才咧，係走進肇慶，了解肇慶同埋選擇肇慶咁。嗱，咁啊睇翻到喺當日嘅活動裏邊啦，活動首站嚇，咁啊青年人才們咧就去到咗肇慶小鵬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啦，喺企業嘅品牌展廳裏邊啦，咁啊人才亦都係近距離咧係感受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嘅前沿科技啦，咁深刻了解智能化嘅整車製作流程啦，從衝壓、焊接到塗裝、總裝啦，每一道嘅工序都彰顯住我哋肇慶製造嘅硬核嘅實力嚇。咁啊喺展廳裏面咁大家係詳細了解咗肇慶高新區嘅包括呢一個園區方面嘅規劃啦、產業發展啦同埋科技創新嘅成果等等。 咁从呢一个新能源汽车到新型储能啦，咁从生物医药到食品饮料啦，一幅现代化产业体系嘅蓝图啦，喺大家面前啦、眼前啦，系徐徐展开。咁啊，当然啦，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嘅呢个人。

0: 核心引擎。咁啊，肇庆高新区方面啦，正以强劲嘅发展嘅势头啦，系吸引住越嚟越多嘅优秀嘅人才嘅吓。咁而喺當日嘅下晝啦，咁世博青年人才們啦，咁亦都係先後走訪咗包括呢一個嘅廣東博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啦、中道光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同埋廣東加丹庭日用品有限公司嘅。咁大家咧係深入研發實驗室啦、生產車間啦，沉浸式咁啊進行實光嘅體驗啦，直擊生產一線。咁啊，同技術人員咧係面對面交流，切身去感受我哋肇慶企業啊喺新材料同埋高端裝備製造以及是日化領域的創新實力和產業的活力。而另外這個活動方面還設置了就是與名企 HR 面對面的環節，包括這個博會、中道和這個加丹庭公司人力資源負責人和石博青年人才們亦都是進行了深度的交流。現場的氣氛是熱烈而又務實的，學子們亦都是手持著簡歷從容上陣，就崗位需求、職業發展和這個薪資待遇等話題從這個 HR是展開就是坦誠的溝通的。當然了，這一次不單是一次能力的展示，更加是一次難得的職場方面的預演。從車間一線的實光磨砺到直面 HR 的實戰交鋒，石博青年人才們不單是看到了我們肇慶高新區產業的硬實力，更加是感受到我們這座城市的人民溫度和發展的活力。當然了，肇慶高新區方面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優厚的政策、更加貼心的服務，是誠邀天下英才是共赴未來。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好啦，8:55结束我哋今日早安肇庆的节目时间，咁转头我哋在9:30回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

0: 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1: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0: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2: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沿线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师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0: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3: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视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0: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
4: 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一章：
5: 攞到咁个名次啦，系好好高兴。有2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0: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

0: 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淮吉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淮吉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 J 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淮吉，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淮吉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1: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七月一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2: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纵乡与河运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4: 我带小朋友去了，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0: 小朋友廖子睿：
5: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女。
0: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气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 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

0: 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1: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球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球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0: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球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球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岗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球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2: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0: 学生李永化：
3: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0: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七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检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

0: 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祈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祈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欢迎嚟到我哋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嚟到咗2026年嘅6月22号星期一嘅早上班。

0: 9:38。听听天气方面嘅情况先。
1: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0: 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关注来自台风方面的动态消息。原位于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已经在20号的凌晨2:00加强为今年的第7号的台风，中文名叫做米克拉。预计这个米克拉就将会是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就是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级的，并且逐步向外国的台湾岛东部的海面靠近。在24号之前对我们省的海陆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我睇返到呢一个预报方面，从就是21号开始，我哋省呢就会有多云为主嘅天色啦，西部同埋北部嘅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啦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天气逐日呢係趋向于明显嘅。具体睇返到係喺今日方面啦，包括韶关啦、清远啦、珠三角嘅西部啦、粤西啦、云浮等市县呢係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係大雨，咁其余嘅市县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咁最高嘅气温方面呢，湛江、云浮、我哋肇庆、梅州、佛山、广州、揭阳等市县呢係34度到36度之间，其余嘅市县係31度到34度之间。天气炎热下，咁提醒各位啦，由于前期连续多日嘅强降水，已经导致咗部分嘅市县嘅土壤含水量饱和，咁所以咧，依家呢个时候仍然系需要系谨防地质灾害滞后性带嚟嘅灾害嘅风险噶。咁啊，呢一段时间都会有龙舟竞渡啦，同埋包括户外活动啦、海岛啦。同埋濱海旅遊方面咧，要注意防範局地嘅強降水啦，同埋強對流天氣所帶嚟嘅不利嘅影響啊！咁而未來呢幾日裏邊咧，我哋省都會有高温嘅天氣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防暑同埋防曬啊！
2: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
0: 湾区热点，端午假期已经结束咗啦，咁喺我哋今日嘅湾区热点方面嘅情况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嚟自就喺呢一个端午假期里边咧，我哋广东文旅市场方面嘅情况啊。嗱，喺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咧，我哋广东系以请到广东过端午为主轴啦，亦都系融合咗传统嘅民族啦、体育赛事啦、商贸消费同埋前沿嘅科技，唔单止系延续咗千年嘅种香，更加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嘅新玩法啦，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咧系注入强劲嘅动能啊！首先讲到端午嘅话咧，就唔能够少得呢一个嘅龙舟竞渡吓。咁讲到龙舟竞渡啦，咁当然系端午不变嘅传统啦。咁据初步统计就话啦，喺今年嘅端午假期啦，我哋全省各地啦，咁共计系举办咗各类嘅龙舟主题活动啦，系超千场啊。咁呢个龙舟竞渡赛事咧系超500场啊，拓展咗消费嘅场景啦，亦都系提升咗湾区吸引力同埋咧就系竞争力吓。好似喺6月19号啦，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啦，喺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咧系启幕嘅，咁亦都系深度融合咗，就系整合咗，包括有呢一个文旅啦、赛事啦、商贸等等优质嘅资源啦，咁啊全力打造全省统一嘅龙舟竞渡品牌。而喺主会场方面，都系开设咗一水同舟湾区非遗墟嘅呢一个端午市集啦，当中亦都系汇聚咗全省各地嘅特色嘅好物嘅。咁而另外咧，喺6月20号啦，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亦都系举行啦，咁嚟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05支嘅龙舟队伍，咁3800几名嘅运动员啦，系参加呢一个嘅比赛吓。咁讲到全省方面各地嘅龙舟赛事真系好多，咁啊玩出呢一个新花样，好似咧东莞嘅望牛墩啦，同埋东坑啦、后街等镇街嘅龙舟竞渡啦，同埋呢一个嘅舞木龙嘅巡游，亦都好热闹啦吓。咁啊，亦都系融合咗传统嘅民族啦，同埋潮流体验于一体嘅。而另外咧，喺清远青城区

料社区举办呢一个省级嘅非遗下爬龙舟游龙嘅亲子活动啦，咁再现咗传统龙舟嘅文化魅力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有关于系龙舟赛事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咁而另外啦，除咗系即系龙舟赛之外啦，龙舟竞渡之外咧，其实呢一个端午嘅假期里边啦，我哋全省各地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啦，新玩意、创新嘅东西啦，同大家分享嘅。转头同大家睇睇下。Thank you.

嗱，近呢段時間啦，電影《給阿媽的情書》啦，咁憑住口碑啦，咁持續火爆啦，咁無數人被潮汕人嘅呢一個質朴中意啦，同埋鄉愁所打動啦。為咗整合汕頭、潮州同埋揭陽優質文旅資源啦，咁啊喺呢一個端午假期裏邊啦，潮汕三市啊，咁啊呢一個汕潮揭啦旅遊聯盟就喺汕頭方面咧係成立嘅。咁啊，三個城市嘅人民政府係簽署咗呢一個旅遊聯盟嘅章程啦，並且係發布咗跟住電影去旅行山海橋韻尋味潮汕主題線路啦，同埋三市嘅旅遊資源地圖嚇。而另

我咧喺呢一个啲五假期里边啦，咁潮州市亦都系深化住跟住阿妈由潮州惠享传承下日购嘅文旅体促销活动吓。咁啊，嚟自博物馆方面亦都系开展咗呢一个桥批传承家书寄愿嘅活动啦，为游客咧系提供呢一个桥批书写嘅体验啦。咁而另外，潮州府处世界潮人历史文化展示中心亦都系设置咗呢一个嘅桥批历史文化专题展啊，咁啊举办呢一个给阿妈的情书主题文化沙龙等等等等吓，亦都系展现出就观展咧领取仿真桥批顺丰文彩嘅呢一个嘅文创嘅呢一个嘅活动吓，咁啊活动亦都系形式多样啦，咁助推咧就系呢一个潮汕地区啦，咁深耕文旅嘅呢一个嘅赛道。嗱咁啊，除咗係即係潮汕三市之外啦，其實就喺呢個端午節假期啦，咁廣東多個嘅地市啦，咁充分利用咗啊呢一個在地嘅資源啦，打造特色嘅文旅嘅活動嘅。咁包括好似話喺呢一個珠海橫琴啦，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亦都係推出咗端午主題嘅煙花秀啦，同埋八瓊劇場互動啦。咁啊，而另外啦嚇，咁啊嚟自廣東千古景區亦都係開啟咗我回嶺南穿越主題活動等等嘅。同埋啦，咁多地都係依托品牌活動咧，係助推文旅嘅消費。嗱，好似咧就係清遠市啦，開始咗2026年嘅廣東清遠飄零文化旅遊季活動啦。咁啊，古龍峽谷啊，古龍峽景區嚇，咁啊首創呢一個亞馬遜主題情景式嘅漂流等等等。咁啊，而另外咧喺韶關丹霞山亦舉辦咗呢一個霧峽親水狂歡季預熱專場嚇。咁啊，陽光市咧係舉辦咗呢一個龍舟逐浪啊，味醉陽光嘅美食文化周活动，推出文艺展演啦，同埋无人机表演等等吓，打造日夜联动同埋沉浸式嘅文旅消费盛宴。咁而我哋肇庆市方面亦都举办咗呢一个嘅总超出击吓，魅力肇庆嘅2026嘅种子超级联赛，打造集非遗体验啦，同埋赛事比拼啦、市集展销啦、产业对接等于一体嘅呢一个综合性嘅文旅平台啦，系活跃夜间经济同埋假日商贸吓。除咗咁樣之外，我諗其實我哋廣東省多個嘅博物館亦都係憑借住嚇，咁借住端午節呢一個節點啦，咁推出相關嘅主題嘅活動嘅。嗱，好似咧就係廣東博物館方面咧，係舉辦咗呢一個十一季芳菲啦，同埋藏一紫温柔啦，咁啊等等下呢一啲咁嘅主題活動。咁而省非遺館亦都係精心策劃咗2026年嘅嚇，咁啊節慶探非遺端午系列活動啦。咁啊山海同輝，美美與共嚇。咁啊廣東省非遺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專題嘅展演嚇。咁啊，而另外咧，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亦都係推出咗嚟一個海絲迎端午啦，巧手造龍舟模型手工製作活動嚇。咁當中亦都係依托咧，就係海絲文物資源啦，係開展端午海絲文化嘅科普等等嚇。咁可以話啦，就即係好多個活動。咁其實咧就係全省各級嘅公共文化館場館，亦都係啦。咁啊，緊扣住我們的節日端午主題啦，通過線上同埋線下相結合嘅方式啦，為市民遊客咧係提供豐富嘅文化嘅體驗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回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回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回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回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回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

0: 嘅馈赠，共同构成咗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嘅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嘅美食系手工嘅坚守，亦都系自然嘅礼赞。而家佢哋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从衰江畔嘅市井走向更广阔嘅舞台，让柴油鸡嘅香、濑粉嘅滑、河鲜嘅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嘅美味名片。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早上好，在星期一的早间10点08分，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和我一起陪伴着您的时间呢是还有亚飞。那么早间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高考，高考初分在即，如何填报志愿，高校的招生办老师来给大家支招了。另外呢，我们也将关注到的是肇庆市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实现线上办理了。
1: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高考初分的情况。那么多地的高考成绩呢将在6月23号至25号公布，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还有这个筛选院校，如何科学的划定自身的这个报考的区间。那么多所的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呢也是分享了很多实用的准备方法。
0: 好的，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高考初分呢之前志愿填报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首先呢，来看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间呢，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呢，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的情况合理的估分，依托预估的分数与日常的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的地域，然后还有这个目标的院校和心仪的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的框架。
1: 咱们来看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他就说，考生一定要对自己的成绩进行一下预估，比如说500分和600分选择院校的范围就完全不一样。那么志愿填报要考虑自己的兴趣，也可以通过一些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辅助来选择专业，了解自己的优势，来梳理相关的专业了。
0: 是的，那么在初步划定报考的氛围之后呢，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文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了。
1: 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他就建议呢，考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这个院校库、专业库，按照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来分类列出这个院校。至于稳冲稳保的这个数量呢，可以根据各地区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0: 我们说这个冲呢，就是抬抬脚就够得到的这种感觉了，稳呢就是跟考生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录取的院校，保呢就是要比现在的分数段再低降一等啊，作为最后的托底了。
1: 那么搭建好志愿梯度之后呢，研读高校招生简章呢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呢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那么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还有学费标准啊、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呀、大类分流规则等等的一些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呢务必是逐字细读，避开报考的误区。
0: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王焕提醒了考生和家长呢，需要重点关注高校的录取规则，提前了解可以避免考生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比如说有下列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的。
1: 咱们来说啊，就是高校录取它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那么高校录取是加分性的政策，还有呢这个小语种的考生需要注意，一些高校个别专业呢会对这个语种有限制，而部分专业呢会对某一单科成绩有所限制。还有呢体检异常的考生需要重点关注所选的院校的专业呢是否对体检有限制性的要求。
0: 那么专家说呢，盲目依赖 AI 工具呢容易出现志愿填报的失误，这一点上呢我们需要注意。当前呢市面上各类的 AI 的工具呢有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考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但是专家提醒了，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这个我们看怎么来解释和理解呢？
1: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但业内的专家也要提醒大家，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的部分机构呢，是利用家长的这种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是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还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

0: 家乡温暖住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亚飞。
3: 这个时间我们为大家关注的是大湾区动态哈，你看端午刚过，但是呢这个广州海关呢，它在跨境电商的渠道查获一批夹藏出口的粽子，重是1.6吨。
4: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广州海关所属的清源海关官员呢，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的这个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的时候呢，就发现集装箱内的部分的这个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等的字样。经开箱查验呢，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然后重呢是1.6吨。
3: 海关在此也提醒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食品为出口法定检验商品，企业在出口法定检验商品的时候，应该如实报检，严格履行申报的义务。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海关呢将会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4: 除了这个粽子之外呢，还有一批大力神杯也是被查获了。怎么样呢？咱们来看看，在这个蛇口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出口的货物实施的查验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申报货物摆件有 FIFA 的这个商标，那存在侵权的嫌疑。后经权利人确认呢，该批摆件涉嫌侵犯的这个非法的商标的专用权，共计96件。
3: 这是现场海关查验的这个环节。
4: 对，这个大力神杯啊，
3: 他们用专业系统对它进行扫描和拍照取证。海关也提醒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法第44条和第91条的规定，海关依法对与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 违法进出口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时，由海关依法没收侵权货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0: 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看到的是咱们的国货走出国门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怎么说呢，这个中国有的这个降温神器啊，在意大利爆火了。
0: 是的，五月下旬以来呢，意大利是遭遇多轮的高温天气，多地的这个陆续发布橙色甚至红色高温的预警。那么在跨境电商的平台上呢，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咱们来看，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啊，意大利的消费者是纷纷选择即买即用的降温产品。有意大利比价平台数据显示，从五月中旬开始啊，各类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的购买意向，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0: 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管理品类的统计，对比5月14号到20号与5月21号到27号两周的数据，各类防暑产品当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的产品，环比增幅高达543%，遮阳棚等产品的销售的环比增长117%，徒步凉鞋的销售环比增长105%。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额是格外的火爆。那么据这个速买通意大利的这个商家就负责人杨鼎盛就介绍，他们今年是提前释放了一些降暑清凉的产品。从数据上来看，五月份比三月份的销售量大概增长了5倍，而六月份呢比三月份大概增长了10倍。
0: 那么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仓库的商户的仓库，家用的制冷产品塔扇还有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是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往年通常呢是要到7月真正热到受不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的用品，但是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2个月。
1: 那么有业内人士指出啊，随着意大利夏季高温天气的持续，预计防暑降温类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是将延续的，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呢，在整体防暑用品市场当中的销售占比呢，也将稳步的提升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端午的后劲。那么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在家享受假期闲暇的时候呢，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仍然在忙活着。
1: 那么在19号呢，这个神23乘组迎来了太空首个端午节，他们品尝了太空香粽，并向地面发来了端午安康的祝福。那么在过去的一周，黎嘉莹与队友们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的医疗救护的在轨训练。那么黎嘉莹呢依然是标志性的这个马尾辫啊，非常的强劲，那么在天宫的各个角落飞来飞去，网友们笑称这是空间站中最可爱的风景。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检查维护再生生保系统设备，巡视低温存储装置，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使用骨丢失对抗仪，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刚刚啊，我们体验到这个

0: 解释了，看一下这个太空舱他们是怎么样在过端午的，当然是带着工作过端午的。那么除了更换一些新的样品和设备之外呢，在上个星期呢，乘坐也开展进驻以来的这个医疗救护的在轨训练，那么帮助航天员熟悉一下这个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以及耐力的特性等等。
1: 所以在平台的照料方面呢，乘组是测量了舱内的风速及温度，还有空气的洁净度，采集了微生物样本，检查维护再生生保的这个系统的设备，还有呢巡视低温存储装置，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的软质门。在健康管理之上呢，还是这个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啊，眼压及这个眼底的检查，使用了这个骨丢失对抗仪，还通过了这个力负荷的过力负荷的刺激，开展了防护工作，同时呢坚持运动锻炼了。
0: 是的，那在稍后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游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湾区的动态。依托城市群区域的同一体化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呢正在成为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世界级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区。
1: 咱们来看呢，这个接下来是通过一段音视频的内容来了解一下我们大湾区的这个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7: 清晨，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启动设备，设定参数，一片用于生长量子材料的衬底被送入真空腔体，接下来它将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一层层生长出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温超导材料， 近期依托自研

0: 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制出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
1: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乐高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0: 在原子尺度上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通过联合攻关，这家企业不仅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2: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0: 依托供应链和产业优势，很多前沿研发机构纷纷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在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河套地区。借助这里在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低温放大器等，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3: 解题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像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4: 可能大家听着就会有一点，这是到底在说什么啊？咱们来说一个前情提要啊，在近期呢，依托这个自研的全球首台强氧化的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那么薛其坤院士团队创制出多种新型的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这个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
5: 是的。我们在关注呢，从前沿技术到应用的产业，中间往往存在着场景和落地的鸿沟。那么在大湾区呢，借助已有的产业生态和供应链的体系，为早期刚开始探索发现的前沿项目提供试验和发展的空间。
0: 在深圳，我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光量子计算机正在试产。光量子是量子计算的技术路线之一，它无需极低温环境，在室温下即可稳定运行，被认为是攻克实用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应用的重要突破口。目前全球只有极少数顶尖团队能跨越光量子计算机整机研发的门槛，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和定制化研发能力，这台设备从理论雏形到整机下线仅用了3年时间。
6: 这个机器差不多是3米长、1米5宽、2米4高，这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延期机啊，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人才、供应链、应用场景的超级链接，正让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超级实验场。在深圳，这个专攻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台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正在飞速运转，它可以在几秒的时间内快速完成一台电子产品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是它背后的技术支撑。
7: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从实验室技术到真正落地各大智能工厂的产品，团队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整套工程化难题。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智能制造需求， 为团队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广阔市场。
5: 咱们来看啊，在这个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的同时啊，香港顶尖的高校的成果转化平台正以集群之势相继落户在深圳前海，以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为核心，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香港高校转化平台的集成度最高的地区了。
0: 近期，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在深圳前海正式启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首批10个项目在这里签约入驻。
8: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
0: 除了港科大，这里还集聚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香港高校成立的创新平台。这些港校平台落地的园区有一个颇有意境的名字，叫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用香港所长接深圳优势，这种新型的科研组织形式让两地的科创资源在大湾区深度交融中释放出1+1=2的聚合效应。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联动港大，联动深圳，给这些团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培训，该如何利用香港所长、香港团队的所长，利用深圳前海它最强大的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像空间和场地的优势，让他们的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0: 记者走进梦工厂刚刚启用的一个中式基地，香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突破技术正在这里进行中小试。团队制备出的金刚石薄膜散热能力是传统铜材料的5倍，成本却降低了约1000倍，有望从根本上破解高功率芯片的发热难题。这项技术今年3月刚刚入选2025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第一时间就在梦工厂开启了产业化之路。
10: 深圳有很多半导体厂，也有很多封装厂，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些客户去接洽，让我们的产品有机会来实现量产化。
0: 据了解，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701家，融资总额超77亿元。两地科创资源的双向奔赴，正在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加速驶入快车道。
5: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6，我们今天早间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就到这里，为您预告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老年人可以多点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5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5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啲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北京时间11: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

0: 额300个，广宁华大山水恒温游泳馆、广宁聪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补助名额200个，先报先得，额满即止。补助的费用在报名核准后落实，其余费用由家长直接向承办单位缴纳。每个学生只可获得一个学费补助名额，即一次性补助100元。补助名额申报时间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下午3时至6月26号的星期五下午3时。补助的名额申报方式，有需要的广宁工会会员本人通过线上填写表单，上传有关资料方式进行申报。每名职工只可为一个孩子申领一个补助名额，如职工子女确有需要的，可报名多门课程，但只可享受一次的学费补助，余下的费用需自行承担。申报时需要提供职工本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孩子姓名、年龄、广宁职工月工会平台实名认证页面的截图，选择广宁县青少年工办班点的，需要通过该机构选报课程并截图相关信息，在本次的申领补助名额时上传，请务必提前做好相关资料的准备，以便于更快速地完成表单的填报。报名信息经县总工会收集核准之后，将通过广宁工会微信公众号公布获得补助名额的名单，请留意公众号的信息发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多云见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具体的预报如下。6月22号到23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最高气温在36到38度之间。展望6月24号到25号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北岭山森林公园主广场封控区域仍维持关闭状态，及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于6月21号恢复开放。日前，肇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服务事项已在肇庆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并全面启用。每年夏至的正午，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都会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夏至当天，不少的市民聚集在江滨公园，争相寻找最佳的观赏位置，亲眼见证这一奇景。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 往滑坡方向的两

0: 彻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广站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开放湛江北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的查询权限。据悉，7月1号起，茂名南站可直达佛山站，售价189元起。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河北直达南疆地区铁路物流通道开始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的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的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的电影，那么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闭幕，本届的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的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3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为4945.1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59489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预计为276.3万人次，日均预计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预计为567.6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80。

0: 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点2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那么在接下来时段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的世界杯首胜。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的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的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21号，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死5伤。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

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到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号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 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7: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四大案里面的一件凶印案。呢件案是咁嘅，明朝咧就规定各地咧每年啊都要派人去户部嗰度报告个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嘅账目咧一定要同户部审核过嘅完全相符合，咁呢一年咧地方嘅财政计划先至能够完成。如果地方财政账目同户部审核嘅账目有啲多唔相符呢，就算错一个数字啫，对唔住，账目必须要重新送翻去，重新做过。但令人为难嘅呢，就系你重新做过呢，一定要揾翻原来嗰个衙门嚟到抌个印嘛，啊，咁啊惨啦！呢个制度如果喺而家呢就好办啫，咪重新攞返去囉。以前就唔同喎，几百年前㗎嘛，冇飞机冇高速公路冇铁路㗎嘛，各府各院要靠你行路或者骑马嚟到京城。如果係偏远嘅地方，即广西呀嗰啲咁偏远嘅山区来回呀，半年噶，正系嚟京城要行三个月路噶。喂，咁万一错个数字，嚟到京城核对，啊翻到去，哎呀呀呀，又错一个，啊死啦，来回唔见咗一年时间。所以呢，嗰啲官员呢，就谂咗个办法，横早啊错个数字嘅啫。呢啲又唔系贪污，又唔系咩报账嘅。不过呢将盘数话俾你听咁解嘅啫。唉，好啦好啦，为咗避免跑嚟跑去咁浪费时间，佢哋諗咗个办法，先抌个人，然后呢就攞住个数簿上去对数，对啱啦就将个数字填落去，咁就避免来回奔波嘛。呢个办法一出嚟啊，全国都通用嘅，个个话好办法，大家用呢个咁嘅办法，个个都知啦。就系有个人唔知，呢个人就系朱元璋。岂有此理嘅话，你呢班人啊，居然夹齐晒嚟瞒我，得了嘅。朱元璋即刻派官员去查呢件事。咁本来呢又唔係話咁大事㗎，你咪講明白呢，又冇乜罪過㗎，即係而家啲銀行裏面呢寫錯一個字，咁你叫改返抌返去印係咁多嘢㗎啫，係咪你咪照講出嚟咪得啦。真係奇，問咁多個個嗰度啊，我唔知喎，點解會抌個印㗎，呢事我唔知㗎喎。好啦，越搞越神秘，本嚟就好清白嘅嘢，而家呢变做里面另有内情啦。根据我哋而家咁分析啊，係因为个朱元璋呢杀人唔眨眼，嗰啲官员呢个个怕晒佢，所以硬係唔敢出声㗎，怕惹屎上身嘛，到时你话我帮啲贪污嘅人做假账，咁咪死，所以个个话唔知啊唔知啊，唔关我事啊，即係唔知喺啦。嗰陣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说明真相，这个人呢就叫做郑士利。他又不是做官的嘛，完全不关他事的，他不过是读书人啫。哈，他路见不平挺身而起， 佢写封信俾皇帝，佢将呢件事呢嘅前前后后嘅空印嘅内幕啊，一五一十，就禀报俾皇帝听。嗰阵朱元璋啊，佢又比较有民主作风嘅噃，佢又规定老百姓都可以直接写信俾皇帝嘅。不过呢，睇完信之后，佢会点呢？系杀头啊，定系奖励你呢？咁你啊撞下彩数啦吓。郑士礼呢封信喺历史上好有名啊，因为嗰啲官员个个怕死唔敢讲嘢，佢一个老百姓咁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确系值得敬佩。咁朱元璋睇完呢封信呢，虽然冇奖励佢，不过又冇杀佢个头啊，将佢赶去充军劳改喺啦。不过呢，历史系好公道嘅，多少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呢，都系烟消云散、寂寂无闻嘅。就系呢个郑士礼，普通一个老百姓，居然喺历史上名垂千古。明史上就有一篇《郑士礼传》，系专门讲佢嘅英勇行为嘅。我哋对勇敢正直嘅人系永远都系敬重嘅。嗱，要讲翻个朱元璋啦，其实呢，佢手下啲密探啊多如牛毛，边个官吏做咗啲乜嘢非法嘅事，佢一清二楚噶嘛。咁明明抌空印呢件事呢，系捕风捉影，官员呢是贪图方便，你就算我犯错啦，都唔系话错到要斩头咁紧要㗎嘛。偏偏呢个朱元璋就借题发挥，要追究落去。全国有13个省，140几个府，1000多个县，所有牵涉到抌印嘅官员，负责抌印嗰啲，唔使审啊，不问情由一律斩。嗰啲做副职嘅啫，冇份抌印嘛，不过系副职嘅嘛，一律每人打100大棍送去流放。初时呢，嗰啲人都估，喂，全国咁多人牵涉在内嘅噃，咁唔通你真系杀晒嘅咩？怕唔会啩？你哋太睇小朱元璋，世界上冇咩事佢话唔敢做嘅。你话我唔会啊？我偏偏全部杀晒佢，我睇你点啊？我系皇帝，我话咗就算。今日到底呢次佢杀咗几多呢？喺历史上咧好有争议嘅，有啲史书讲呢，就话佢杀咗万几人。不过呢，睇嚟杀万几人呢个讲法呢，怕唔系几准确嘅。嗱，你计一条数啊，正职嘅负责抌印嘅有几多人呢？计晒。

古众神方孝仪，佢父亲呢就叫做方克勤，嗰阵呢系做山东济宁知府，为官又十分清廉嘅，平时呢连猪肉都唔舍得食噶，衣服破破烂烂。佢好衰唔衰就管大印，无端白事拉斩头。临死嗰都唔知道自己犯咗咩罪嘅。朱元璋将一件本嚟只系为咗工作方便嘅，采取啲变通手法嘅人，咁啱话佢哋犯法欺骗皇帝，将佢哋通通拉去斩头，咁就变成一件波及全国各个地方嘅大案。其实啊，拆穿嚟讲就好简单。朱元璋无非是杀一儆百嘅啫，就是、你哋千祈唔好呃我，你呃亲我，欺君之罪，杀！呢度咧系又谂翻《雪堂》里面嗰段古啦，《雪堂》里面讲个秦叔宝啊，俾人混入监仓嗰阵咧，你监出就对佢讲：进得奴来，先打你一百杀。威鹏，睇你老实唔老实？朱元璋呢一百杀威鹏厉害啊，厉害啊！不过呢，凶人案啊，喺明朝四大案中呢，只系属于小弟弟嗰级啫。下面讲呢个郭桓案呢，大哥级啊！呢件案。同埋凶印案又唔同噃，郭桓案咧确确实实系件贪污案嚟嘅，不过呢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喺同类案中咧啊，亦实属少见少见啊！而且呢郭桓案不清不楚嘅疑点啊，十分多嘅，事情经过点嘅呢？原来在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和丁廷举呢就告发北平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官员赵全德等等，和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篇的大告里面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贪污的数目，哇你看到啊，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啊。嗱，大家留心听啊，郭桓贪污的行为，一，郭桓支分了太平镇江的赋税，即是说呢，那个地方啊应该要交给皇帝的粮食银两呢，朱元璋一啲都收不到，全部被郭桓代晒落袋。第二件，郭桓呢就侵吞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呢是当时呢应该交过钱粮450万石，郭桓呢只是上交了200几万石，而将剩下的250几万石呢通通袋落自己的袋。第三，郭桓巧立名目来征收赋税，佢收银嘅花样呢就千奇百怪，嘿呀乜都有啊，水脚钱啦、啊、车脚钱啦、啊、口食钱啦、啊、父子钱、竹箩钱、神佛钱，总之啊，坐车坐船食嘢拜神拜佛都要交钱啊。佢喺呢一方面呢一共呢就贪污咗2400几万石粮食喎、啊。2400几万石粮食喎、啊。哈，佢话胆大妄为啊。咁大笔粮食啊，我睇我俾咗你，我叫你点搬走先。所以呢朱元璋认为郭桓咁大胆嚟贪污，佢同党一定好多㗎。一查就查出嚟，六部嘅官员大部分呢都被他拉晒落水㗎喇。所有个正部长级干部啊，包括礼部尚书、户部尚书。

上司，哎呀，通通都落晒水。根据史书《刑法志》的记载呢，就话除了上面呢一啲人啊，各个部嘅官员啊，基本系每个部剩翻三个咋。所以嗰阵呢，各个部呢啲人呢，一见到面呢，就第一句就梗系问：喂，你哋度今日又杀咗几多个？其实杀到后面你唔使问啦，各个部剩翻三个啫。咁你喺京城嗰啲部呢就杀成咁啦，底下仲惨啊！由省到府到县到乡下，嗰啲富户啊、粮长啊，凡系牵涉到呢件案嘅，不问轻重，一律杀。史书记载，老百姓中产之家呢，都唔系做官噶嘛，都俾佢杀得差唔多。呢一场大灾难啊，嗰啲官员呢，死剩嗰啲冇几多喺啦。嗱，我哋喺呢度呢，不妨冷静啲嚟到分析下。第一，国门贪污嘅数目，史书就讲啦，有2400万石啊。睇嚟呢部史书就靠唔住嘅。你有乜可能咁多啊？明朝一年全部收入先2400万石，咁唔通国门一个人啊？吞晒你2400万石咩？离谱啲啩，系嘛？其次呢，郭焕呢，不过系一个侍郎，即系副部长嗰级啊，唔系话好大嘅官嚟嘅。喂，佢有乜本事调动几个省嘅官员，将几个省嘅粮食银两自己纳晒啊？第三，自从胡惟庸案件之后啊，朱元璋亲自嚟到指挥锦衣卫噶嘛，嗰啲锦衣卫十分厉害噶嘛。我就算你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系你喺朱元璋眼皮底下喺京城嘛，你国门天大本事，你唔敢咁大规模嚟贪污啊？朱元璋撤销咗丞相位之后，佢样样亲力亲为噶嘛，事务大小佢都过目噶嘛。一年嘅收入，你大部分纳晒去得了嘅，你朱元璋蠢嘅咩？即刻就执住你啦。仲有一样啊，贪污呢啲嘢唔见得人噶嘛，梗系越少人知越好啦。点会搞到冇拉更嘅部门？冚棒都会参与嘅，嗱，连礼部啊、刑部啊、兵部啊、工部啊，唉，呢啲人都一起合作啊，咁你方士冇人知咩？呢件案啊，足足杀咗几万人，犀利啊！郭焕呢，佢话创造纪录，佢系少少一个侍郎啫，佢呢件案呢，牵涉嘅人，杀嘅人比胡惟庸作反嘅案仲要多得多。不过唔理你做啲咩疑点，有啲冇搞清楚嘅事，但系郭焕案唔能够讲话系件假案，郭焕确确实实系一件贪污嘅大案，数目呢就可能冇咁多。同案嘅呢亦可能冇咁多人，呢、這个呢就係嘅。呢件郭焕嘅贪污大案呢就结束啦。不过有样嘢我睇各位你哋一定估唔到㗎啦。朱元璋呢个导演真係厉害啊。呢件大案啊最后谢幕㗎，你估系边个呢？就係、是、负责审理呢件案，佢经手杀咗好多好多无辜人员嘅主审大官，个名叫做吴勇。呢件案结束啦，好啦，该杀嘅你又杀咗啦，唔该杀嘅你又杀埋啦，咁啊，南南马都唔使你啦，连你都杀埋算咯。佢就系最后斩头嘅一个，佢压尾。

0: 明朝经过呢件大案之后呢，嗰啲官员啊，哎呀，好似惊弓之鸟咁啊，每日都担心住自己嘅头颅唔知几时会掉落嚟嘅。有啲人呢就喺度讲笑啦，佢话朱元璋上朝嗰阵啊，如果佢腰上嗰条玉带啊，系揽喺肚脐下边嘅呢，啊死啦死啦，一定杀人噶啦！如果玉带呢系晾喺肚脐上边，哎呀，今日平安无事噶啦！根据史料嘅记载，嗰班官员啊，每日上朝前呢，都喺屋企门口举行仪式嘅，穿着整齐，同啲老婆仔女交代清楚。嗱，喂，我仲有啲司机，就放埋喺边度边度噶吓。你到时你攞啦，仲有边个争我几多银两？嗱，你到时去问佢啦吓。上朝嗰阵，老婆仔女就跟住后边哭哭啼啼，好似送殡咁。喂，呢啲唔系作者谂出嚟噶吓，呢啲系确实系历史书上记载住噶，有书为证嘅。退朝翻翻屋企嗰阵呢，高高兴兴。大家就庆祝一番，哎呀，今日又挨多一日啦！官员系咁提心吊胆，佢哋谂出一个办法嚟到对付朱元璋噃。佢哋有咩办法呢？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端午假期，在七星岩牌坊广场纵超一条街，众多市民和游客观赏非遗打铁花表演。据了解，6月12日到21日，肇庆借力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启动纵超一条街、无人机灯光秀、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NPC 快闪等轮番登场，拉高肇庆夏日文旅消费热度，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游玩体验。6月21日为夏至日，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再现年度天文奇观立竿无影。当天大批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齐聚洞内，静待正午垂直日光，沉浸式见证北回归线独有的节气天象美景。据悉，本次立竿无影奇观观赏期为6月19日至23日，每日12时31分前后可呈现正阳高照、无影无际的奇特画面，且每日观赏时间较前一日推迟约13秒，整体天象景观可持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每年夏至的正午，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都会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夏至当天，不少市民聚集在江滨公园，争相寻找最佳观赏位置，亲眼见证这一奇景。记者近日从封开县了解到，该县两大产业项目迎来新进展，昌新环保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处理项目成功摘地，开工在即，容易精密住宿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能。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肇庆市博物馆以馆藏清代石湾琉璃釉鳌鱼构件为原型，全新打造卡通鳌鱼 IP 形象，同步上线12款主题表情包以及文创视频等数字化文创产品，并将陆续推出实体文创产品。北岭山森林公园主广场封控区域仍维持关闭状态，即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于6月21日恢复开放。肇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服务事项日前已在肇庆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并全面启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多云见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具体预报如下：6月22到23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展望6月24到25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昨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启幕。近日，广赣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开放湛江北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查询权限。据悉，7月1日起，茂名南站可直达佛山站，售价189元起。天气，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1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城管局聚焦市民休闲健身需求，深化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大力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建设以及老旧绿地升级改造，将闲置边角地、废弃空地变身精致美观的城市微景观，持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人居品质。坐落于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紧邻大型商业体和住宅小区，区位便民，辐射范围广，成为周边居民就近休闲游玩健身的好去处。据了解，为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四会市城管局持续盘活城市零散闲置地块，对城区闲置空地、低效绿地开展系统整治和升级改造。其中，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环境整治项目成效显著，通过播撒四季花卉和大叶油草种子等一系列整治举措，完成约 1.44 万平方米地块的绿化美化提升，有效提升城区主要路段整体环境风貌。与此同时，城区主干道绿化品质亦持续提档升级，四会大道铁钢桥旁大约3000平方米绿地于去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园内合理搭配细叶紫薇、鸡蛋花等乔木，绿植层次丰富，

四季景色各异，大幅改善城区主干道沿线景观环境，让道路沿线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如今的四湖城区，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整洁清新的街头绿地遍布大街小巷、社区周边。接下来，四湖市将持续深耕城市绿化品质提升工作，在做好现有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常态化管护、精细化云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园加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生态资源和商业休闲、便民生活、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颜值、文化底蕴、烟火活力的城市特色街区，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四湖市重点民生工程，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紧盯时隔节点，抢揸工期进度，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近六成，主体结构圆满封顶，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同时，医院同步夯实医疗服务软实力，推动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双向赋能，全力构建区域妇幼健康服务新高地。走进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自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团队紧盯时隔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砌筑工程完成 90%， 幕墙龙骨安装完成 92%， 水电暖通消防工程完成 52%，装饰装修工程完成 18%， 整体工程量完成过半，预计将按期高质量交付使用。此外，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抢揸机遇，深化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紧密协作，构建技术下沉、资源共享、能力共建的医疗帮扶体系，全面提升诊疗和管理核心实力。接下来，医院将贯通婚前、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儿童生长发育、青春期、更年期等全链条保健服务，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型、儿童友好型医院建设，通过优化就医流程、升级服务质量、完善诊疗体系，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力打造辐射周边服务全域的区域妇幼健康高地。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已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端午假期，在七星岩牌坊广场纵超一条街，众多市民和游客观赏非遗打铁花表演。据了解，6月12日到21日，肇庆借力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启动粽超一条街、无人机灯光秀、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 NPC 快闪等轮番登场，拉高肇庆夏日文旅消费热度，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游玩体验。6月21日为夏至日，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再现年度天文奇观立竿无影，当天大批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齐聚洞内，静待正午垂直日光，沉浸式见证北回归线独有的节气天象美景。据悉，本次立竿无影奇观观赏期为6月19日至23日，每日12时31分前后可呈现正阳高照、无影无际的奇特画面，且每日观赏时间较前一日推迟约13秒。整体天象景观可持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每年夏至的正午，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都会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夏至当天，不少市民聚集在江滨公园，争相寻找最佳观赏位置，亲眼见证这一奇景。记者近日从封开县了解到，该县两大产业项目迎来新进展，昌新环保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处理项目成功摘地开工在即，容易精密住宿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能。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肇庆市博物馆以馆藏清代石湾琉璃釉鳌鱼构件为原型，全新打造卡通鳌鱼 IP 形象，同步上线12款主题表情包以及文创视频等数字化文创产品，并将陆续推出实体文创产品。北岭山森林公园主广场封控区域仍维持关闭状态，即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于6月21日恢复开放。肇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服务事项日前已在肇庆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并全面启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多云见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具体预报如下，6月22到23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9摄氏度， 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展望6月24到25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

0: 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七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昨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启幕。近日，广赣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开放湛江北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查询权限。据悉，7月1日起，茂名南站可直达佛山站，售价189元起。天气，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1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 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

0: 前际、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1: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

0: 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5: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假期之后呢就回来了，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样呢？首先我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就说过完这个假期回来，小朋友呢准备考试了，都差不多陆陆续续进入这个考试的一个倒计时当中。好了，那考试之后又怎样呢？之后迎来暑假，暑假是怎样呢？暑假跟这个培训机构有很大关系，无论是学习啊，定是其他的兴趣培训班啦，家长呢都会去很烦恼地选择到底怎样的培训机构适合自己的小朋友。没错了，讲到培训机构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回一起教育培训领域的职务侵占案。为什么跟这个职务侵占有关系的呢？这个到底是怎样一个教育培训领域的一个事情呢？我们讲回了，本来应该是缴纳去到给培训机构的学费，但是这个学费呢去不到这个培训机构的账号，去到其他账号。哎，什么事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本来应该缴纳给培训机构的学费，但是呢偷偷流入了彩票亭、化妆品店的收款账户，还有呢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都有收到，但是偏偏这个培训机构就收不到应该收的学费。直至到家长要求退费的时候，老板才发现财务系统里面根本没有这些学费的缴费记录，查无此单，可以这样说这些学费。那到底怎样可以流向其他账户，但是呢没有回到这个培训机构的账户里面呢？为什么要被截胡呢？我们说这么容易操作吗？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吗？这一期呢就是教育培训机构领域的一个职务侵占案件，到底来龙去脉是怎样，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即刻听一下整件案件的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4: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 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这起的教育培训领域的职务侵占案呢，可以讲话呢，对于我们来讲，一个敲响警钟的点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么容易呢钱就乱咁转走的？如果我们选培训机构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的学费呢都被转走呢？好了，看回这件案件先了。时间回到2023年的6月份，去到2024年的9月份，这个期间，被告人周某还有尤某去担任这个 A 机构的管长，还有代管长、代理管长。那两个人当时是利用职务的便利，合谋埋一起在收学费的时候留一手。怎样留一手呢？先后将这个 A 机构的微信收款码、收取的学生学费擅自去转去到被告人及他人的微信度。好了，而且不单止这样，还私自去使用商场的一个彩票亭、外地的化妆品店、等多个不是这间公司的收款码，非公司的收款码，即是私人的，有些是、收取学生的学费，用来截留侵占这个 A 机构的学生学费。经过审查，被告人周某去截留侵占公司学费，加埋是人民币12万多。另外，被告人尤某去截留侵占公司学费，加埋15万多。去到2024年11月，被告人尤某在公司的人员陪同之下，当时是前往公安机关去投案的。去到2025年1月份，被告人周某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咁两个人到案之后都是如实咁样供述咗主要嘅事实。案发之后，被告人周某同尤某分别退翻25,000元、10,000元。之后咧喺审理期间咧，两个被告人退翻咗全部嘅违法所得。咁啊，睇翻过程先吓。咁后续系点样咧？后续去到2025年9月份，当地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某、尤某犯职务侵占罪，向当地嘅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哋列举一下，咁退翻系咪冇事咧？吓，最后嘅处罚判决系点样咧？仲有佢哋犯嘅職務侵佔罪係點樣去理解呢？我哋睇翻當地人民法院嘅審理情況。當地法院審理之後認為，被告人周某、尤某身為公司嘅工作人員，首先係利用職務上面嘅便利啦，將本單位嘅財物非法去佔有，佔為己有，咁數額係較大，佢嘅行為已經構成咗職務侵佔罪。而且咧，部分是共同犯罪。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尤某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是清楚，证据亦都系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是成立，量刑建议适当。点解量刑建议适当呢？吓，刚刚我哋编钟嘅时候听到司仪讲噶啦，分别都有坦白啦、自首啦、自愿认罪啦、刑罚啦，仲有退翻全部违法所得，有呢啲咁样嘅情节存在，所以可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咁最后啦，当地法院系以职务侵占罪分别判决被告人周某、尤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好啦，咁我哋呢件案件嘅大概情况，我哋就讲咗，大概知道咩回事啦吓。咁但系，结合翻呢件案件里边，我哋需要了解咩咧？就话被告人利用职务嘅便利，通过多种嘅方式啊，当时系。在片中的时候，我们已经笼统了解了，知道多种方式非法侵占学生学费，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件案件不单止是暴露了可能企业内部一个管理方面的漏洞，更加是对我们社会各方面都应该去了解到的真相，也都是敲响警钟。冇錯啦，我哋報培訓機構咧，我哋好多時候就會睇一個種類啦，嚇啊適唔適合自己小朋友啦，又揀一啲類型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可能有啲家長對於培訓機構嗰個資質啊嗰個履歷唔太詳細了解，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漏洞之一嚇。咁亦都係睇翻啦。

犯罪分子主要的手法就是诱导家长向一些非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不明的二维码去支付学费，即是说可能摆到这个公司的二维码，他不叫你给你扫那个，甚至打字，反正各种原因诱导。其实现在暑假又快到了，家长呢帮小朋友去缴纳教育培训等这些大额长期费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警惕，提高警惕。注意方面有几点的，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先。第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你的转账资金去流行。怎样流行呢？去缴费留言那里，即是留条那里可以查到的后路。什么意思？尽量采用银行的转账、第三方平台支付等这些可以追溯的方式，避免呢是使用一些难以查证的现金交易。有些人呢会觉得哇，好耐没用现金，其实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有些朋友就听到这里就说，哎，司机现在多即是没什么人用现金的了。但是会不会呢偶尔都会有人这样，哎，好耐没用现金了，拿些现金出来用一下洗一下，即是纯粹是意外，总会有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用在这个情况之下，最好就不要用现金的交易。好啦，咁同时呢嗰啲培训合同课程嘅内容退费嘅規則违约嘅责任等等呢啲条款，有冇仔细去阅读过呢？因为呢我之前好多嘅朋友同思琪去傾开呢个合同纠纷嘅时候呢，都会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哎呀，当时那份合同司机我看到他都头痛，这么多页这么多字必看得这么多啊，这样懵闭闭签了咯。那个朋友就是这样了，我就唉，后来说跟他讲，是咯，你懵闭闭就要承担懵闭闭之后的后果咯。好啦，讲完这个就是说避免呢口头方面的承诺，即可能呢你问他的时候他答应得你好爽快，你觉得是没问题了，但是那个是口头承诺。当然司机已经讲过口头承诺都是作数的，但是要举证也是一个难度。所以口头承诺这件事就不如书面承诺，肯定书面承诺更好的。好了，另外呢家长方面也多一分的谨慎，就是说帮小朋友捉多一道安全屏障，从源头上面压缩这一类的违法犯罪的空间。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个渠道方面，大家有没有认准是不是官方渠道对于可疑的收款码当然是拒绝的，一定要拒绝的。报名缴费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收款码是不是培训机构的对公账户，或者经过那个官方认证的收款码。对于老师个人或者工作人员个人提供的微信又好啦，或者支付宝的收款码都好啦，甚至咧来历不明的其他的二维码，那时候应该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该拒绝嗰阵一定要拒绝，千祈唔好觉得，都应承咗买呢个课程啦，唔好意思，所以咩都好啦，反正都要买啦，扫咗佢，千祈唔好有咁样嘅谂法哈。特别是好像今天这件案件，结合翻今日呢件案件里边，被告人用的是一个咩彩票亭的收款码啦，仲有化妆品的收款码，这些呢就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挂羊头卖狗肉，跟培训机构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好了，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索要正规的票据，为自己做好留好一个护身符。支付成功之后呢，应该向培训机构去索要加盖公章的一个正规的发票或者呢财务的收据，并且呢要对那个核对对方的付款啦，还有收款方金额课程项目等等这些信息一定要准确无误。这些票据是证实这个缴费的事实啦，还有约定服务内容的关键凭证，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就是自己维护合法权益的最有力的证据了。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生活与法里边咧讲涉及一起咧教育培训领域嘅职务侵占案。明明系交咗钱俾培训机构嗰个学费咧，但系就去唔到培训机构嘅收款账户，反而去咗其他人嘅账户。呢个职务侵占嘅产生，同时咧亦都系警惕啦，要家长警惕啦，去选培训。

几球嗰阵嘅慎重。其实睇翻呢件案件里边，同时亦都暴露咗一个案涉嘅培训机构喺财务管理啦，仲有内部嘅监督管理机制上面系存在住缺陷。要不然我哋开篇时候讲到，即系理解唔到点解可以咁容易将钱转走呢？就算当天嗰个学费转走咗，亦都会唔会核查呢？会唔会对下其他嘅一个机制上面嘅问题？所以提醒各位，其实呢个角度提醒各位，公司管理或者企业管理嗰个内部嘅监督机制有冇问题，财务嘅管理有冇问题？而睇翻呢件案件啦，对于现金流咁频繁嘅教育培训机构啦，防止呢一类嘅犯罪，其实咧有几点可以睇清楚。首先第一点就系健全嘅财务管理制度。亦都系俾到建议大家啦，一个稍事嘅建议，实行收支两条线。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好清楚，做开企业朋友都好清楚嘅。例如培训机构咁样，确保所有嘅学费收入直接系进入公司唯一嘅指定对公账户，现金销售人员或者课程嘅顾问等呢啲经手现金啦，或者使用个人嘅收款码。另外，时间方面是定期核对银行的流水、支付平台账单、还有课程的销售系统数据，这些是可以相符账账相符。另外第二点就是岗位的监督，对于管长也好、课程的主管、等这些这样的职位，掌握重要资源还有权限的岗位，必须有效的管理和审计的机制，以防个人的权力长期不受监督。仲有一點啦，就係話咧，嗰個技術放空，仲有法治教育係好重要。利用一個財務嘅軟件啦，或者監控嘅系統，呢啲咁樣技術手段，對於異常收款嘅帳户啦，去設置預警，呢個係一技術手段方面嘅防控，亦都係好有必要。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我们是不要忽略，我觉得不应该忽略它，在生活与法节目里面都看一看，就是这个两名被告人的教训。其实值得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心思，也都是深刻去思考一下。不妨呢，其实从两方面去看看当中的道理，虽然在节目当中之前不太喜欢讲大道理，但我觉得都应该去啰嗦一下。第一点就是说，电子支付的时代，每一笔操作都会有个数字印记在这里。结合今天这件案件的两个被告人，本来以为好像很简单，用其他人的收款码转账啊，这样看不出的，好像他们觉得高明的手法就瞒天过海。殊不知呢，其实这些电子支付是留下非常完整不可篡改的一个痕迹链条。系咯，咁最终咪成为咗定罪量刑嘅证据咯。信息化、大数据嘅背景之下，资金嘅每一笔流向咧都有迹可循嘅。无论系通过亲朋好友嘅嗰个账号嘅过桥啦，定系利用第三方商户码嘅掩护，其实呢啲咧伪装好容易剥开一层层剥开嘅，就暴露侵占公司财物嘅本质。咁另外第二点咧就系职务侵占。絕非是佔便宜，而是觸犯刑法的行為。大家了解一下職務侵佔，這個是觸犯刑法，達定一定數額的標準就可能構成犯罪。所以呢，相關有機會的一個從業人員，有機會應該將這些機會化成為零，引以為戒。好了，看看大張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思琪啰嗦到你這裡，明天同一時間繼續生活愉快，齊齊見，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城管局聚焦市民休闲健身需求，深化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大力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建设以及老旧绿地升级改造，将闲置边角地、废弃空地变身精致美观的城市美景观，持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人居品质。坐落于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紧邻大型商业体和住宅小区，区位便民，辐射范围广，成为周边居民就近休闲游玩健身的好去处。据了解，为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四会市城管局持续盘活城市零散闲置地块，对城区闲置空地、低效绿地开展系统整治和升级改造。其中，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则闲置地环境整治项目成效显著，通过播撒四季花卉和大叶油草种子等一系列整治举措，完成约1.44万平方米地块的绿化美化提升，有效提升城区主要路段整体环境风貌。与此同时，城区主干道绿化品质亦持续提档升级，

0: 要大道铁钢桥旁大约3000平方米陆地于去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园内合理搭配细叶紫薇、鸡蛋花等乔木，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景色各异，大幅改善城区主干道沿线景观环境，让道路沿线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如今的四湖城区，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整洁清新的街头绿地遍布大街小巷、社区周边。接下来，四湖市将持续深耕城市绿化品质提升工作，在做好现有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常态化管护、精细化云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园加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生态资源和商业休闲、便民生活、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颜值、文化底蕴、烟火活力的城市特色街区，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四湖市重点民生工程，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紧盯时隔节点，抢揸工期进度，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近六成，主体结构圆满封顶，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同时，医院同步夯实医疗服务软实力，推动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双向赋能，全力构建区域妇幼健康服务新高地。走进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自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团队紧盯时隔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砌筑工程完成90%，幕墙龙骨安装完成92%，水电暖通消防工程完成52%，装饰装修工程完成18%，整体工程量完成过半，预计将按期高质量交付使用。此外，四湖市妇幼保健院抢揸机遇，深化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紧密协作，构建技术下沉、资源共享、能力共建的医疗帮扶体系，全面提升诊疗和管理核心实力。接下来，医院将贯通婚前、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儿童生长发育、青春期、更年期等全链条保健服务，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型、儿童友好型医院建设，通过优化就医流程、升级服务质量、完善诊疗体系，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力打造辐射周边服务全域的区域妇幼健康高地。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已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3: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4: 我准备好了，英雄你呢？
3: 我都准备好了，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3: 我哋一齐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又到咗星期一，啱啱过去嘅小假期，端午假期一定过得好精彩定啦。呢几日嘅天气都还算可以啦，虽然间唔中攞落雨，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方便我哋出行嘅，咁就造就咗我哋呢个端午节啦。系啊，肇庆出现咗一个好火爆嘅一个好精彩嘅节日假期啦。我哋各大景区有好多嘅精彩嘅节目上演啦，同埋乡村嘅打卡点都会人流如织，我哋

我哋先讲讲七星岩景区啦，大家都最熟悉噶啦。我都去咗去，哇，好热啊！除咗热情嘅热咧，就真系温度好热。喺咁高温嘅情况之下，仍然都吸引到咁多人，呢样嘢就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啦。而且现场咧嘅表演，除咗热之后咧，就仲系真系有火热嘅啊，孙悟空喷火啦等等。我哋有好多嘅传统嘅民族啊，大家都熟悉嘅神话角色，亦有我哋本土嘅文化。我哋喺呢个后乐亭。在但凡有什麼活動呢都在這裡舉辦的，而前面呢就是著名的摩崖石刻啦、端州石室記啦，所以今次我們的活動同樣都是選址在這個後樂亭這個位置那裡，我們還上演了一室實景古風劇叫做端州石室記之蟠桃盛宴、所以出現剛才說孫悟空噴火這一幕了，其實有很多的故事你只要將它運用進來，跟著運用一些基本上通用的技巧，咁样就可以俾人耳目一新嘅感觉噶啦。嗱，呢样嘢我就系睇过嗰啲《千古情》嗰度，睇到佢哋系换汤不换药去感受翻嚟嘅。唔知道大家有睇过几多档呢啲咁样嘅？之前好似最初系有《宋城千古情》系嘛，喺杭州嗰度，咁啊讲咗啲咩白蛇啊、之类呢啲咁样嘅故事咧，我具体唔记得啦。咁其实咧去。睇《宋城千古情》之前，我已經係睇過咗有若干個《千古情》噶啦，嗰啲咁嘅燈光嘅道具啦，同埋上邊嗰啲幕嘅流動啦，同埋有時候嗰啲台下邊會移動嘅舞台啦，移動嘅看台啦，仲有噴水之類呢啲咁樣嘅嘢咧，其實基本上每場都有嘅，只不過佢就套入咗一啲佢當地嘅文化元素。啲舞蹈啊，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啲燈光都系呢種形式，只不過就換翻咗一啲元素。咁你好似令到啲遊客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會覺得感受咗本地嘅文化啦。即係我諗，可能其他人冇好似我咁陳村，去到邊度都睇過，參觀學習一下，踢爆咗佢嗰籠嘢。哇！基本上真係換湯不換藥，係咁套落去嘅喎。所以我哋肇慶其實用呢種方法咧，喺後樂亭嗰度間唔中經常去組織一啲活動咧，我哋係可以用各種譬如話雜耍啦，呢、這個馬戲啦，或者係各種嘅粵劇啦，嗰啲已經有嘅套路，再套翻一啲我哋熟悉嘅本地嘅文化同埋啲神話元素，咁咪變成咗一個本土嘅精彩嘅表演咯。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讲翻端午节，我哋肇庆嘅文旅亮点啦。大家如果喺端午节嘅时候行过星岩嘅话，除咗见到有表演咧，我哋仲会间唔中见到有两个靓仔着住古装，孭住啲大罗花啦，系送俾游客嘅。其实大家就算你平时你获得一支花嘅话，你嘅体验并唔会话十分之惊喜，但系喺景区里边有呢个古风嘅靓仔，文质彬彬咁样送支花俾你。啊，当然你的情况之下要个靓女哈，一个佬接到一个靓仔送支花咧，就真系唔知俾咩反应好啦。好啦，咁我哋见到咧好多啲女游客咧都好开心接受咗嗰个我哋嘅嗰个 MTC 嘅一份小礼，呢、这个都系俾提游客提升佢嘅体验感嗰个好好嘅做法嚟嘅。啊，真系有计仔。呢一種嘅古風氛圍又好喎，咁大家收到咗之後影張相同兩個靚仔一齊合影咧，呢種紀念又可以令到自己再摷翻出嚟睇下，又可以福利啊，又可以開心翻多幾次。除咗呢個活動之外咧，當然少唔到端午節係要爬龍舟噶啦嚇。咁、今次我哋嘅龍舟例牌都係喺中心湖呢個位置，大家聽我哋嘅星湖治水呢個故事，唔係呢個往事嘅時候，就應該知道我哋有兩次挖堤嘅。第二次挖堤就係將中心嗰條打橫攔住嗰條堤咧挖通佢，因為為咗我哋可以有賽龍舟嘅一個好長嘅賽道啊嘛。好啦。咁既然整得咁靓嘅星湖嘅赛道咧，冇理由嘥咗佢嘅，所以喺6月19号咧，我哋呢度就开展咗一场非常之精彩嘅龙舟赛啦。6月19号嘅下午咧，喺星湖嘅中心湖就火热开赛，总共有嚟自全市嘅20支嘅精英队伍，400多名嘅选手咧，就集中咗喺呢度，系劈波斩浪。水上激情，因为呢条赛道够直，所以真系好激情啊！咁当然转弯都好激情，啊直就更加快啊嘛，速度与激情齐晒。我哋嘅观众都好热情啊！啊，看台上。

满晒，满晒人坐嘅、企嘅，大家都好开心。咁呢个队伍咧，有啲系企业团队啦，有啲本土乡镇啦、商会嘅、高校嘅、健身团体嘅，哇，乜人都有，就系、是、呢种接地气嘅，大家先至中意睇。如果唔系嘅话，嗱，近排时嘅我哋嘅咁多嘅嗰啲粤超吓、粤 B A 点样咁吸引啊？接地气啊嘛，都系嚟自我哋嘅身边普通各行各业嘅朋友，咁睇起身我哋特别亲切嘅。各个队伍在这一场的龙舟赛里面精神饱满，为了展现我们各行各业的那种上进的团结的精神，大家都是挥舞着旗帜。当然了，因为近段时间的城市联赛是一最火热的亮丽风景线，所以呢今次呢我们的龙舟队都有打着支持我们粤超的那些旗帜，摇旗呐喊，为我们的、建议去助威。几个人啊！佢哋又助威得过人，岸上嘅观众又反应又系好，大家都有一个回应，好过瘾噶。咁当然啦，比赛咧就仲系比赛，大家都仲系要分个先，分个高低嘅，分个先后嘅。一声哨声之后咧，咁咁多支嘅比赛咧就喺各种嘅组别里边咧就。分別比賽啦，有競速隊啦，有親子體驗隊啦，有龍舟拔河啦，哇！呢啲活動真係力感十足啊！等我哋與民同樂。之前咧競速嗰啲嘢就玩過啦，大家有冇玩過龍舟拔河啊？其實都幾過癮噶。如果要講技巧嘅話咧，你冇講話拔得贏唔贏先啦，你唔反船就已經係算贏咗噶啦。即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嚇。你可以參加呢啲活動，其實都幾過癮嘅。呢個亦係我哋肇慶本土特有嘅一啲元素嚟嘅。咁我哋所以除咗可以吸引到各方嘅遊客去駐足觀看之外咧，更加好嘅就係可以令到我哋本地人會更加融入我哋嘅本地文化，更加熱愛我哋本地啦。咁啊，雖然咧就話友誼第一，但係比賽都係要有結果㗎。咁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優勝嘅龍舟隊咧，咁第一名咧就係嗰個金利會友俱樂部。咁啊，跟住咧仲有好多其他嘅隊啊，譬如係金利皇朝隊啊，高腰嘅龍舟隊啊，四會馬房體育會啊，呢啲都係分別獲得咗名次。咁拔河咧就係、是、由金聯。广积院的龙舟队咧就系拔赢咗啦，几过瘾啦吓！咁亲子队咧呢啲就大家又玩得更加开心啦，反正就乐也融融。呢一场嘅端午嘅龙舟活动咧，就俾咗大家一个非常之美好嘅回忆啦，成为咗端午最燃嘅风景线。除了爬龙舟之外咧，上周同大家分享过嘅一个中超一条街咧，喺端午节期间咧，亦系贡献咗好多精彩噶。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创新公益破局，明顿环保跑出发展加速度；肇庆高新区各社区浓情迎端午，特色活动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肇庆高新区的广东明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中高端日化厚壁塑料包装材料生产，企业以工艺革新为抓手，加码研发严控品质，开拓海内外市场，斩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多项资质，依托技术人才市场协同发展，走出日化配套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记者报道。
3: 我们来到了明顿环保公司，据说这家公司它的客户不仅有珀莱雅、自然堂、傲雪，它的相关产品还远销欧美日韩。
2: 明顿环保主营护肤、洗护厚壁塑料包材，适配水乳精华、洗护用品等全品类日化产品。2021年，大望基地全面投产，相对传统包材生产工序繁琐，品控难度大。为此，企业深耕助拉吹一体成型工艺，以技术改造实现提质增效。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4: 我们这个一步法的优势呢，就在于第一个次品率会降低，那这个次品率呢，可以控制到这个5%以内，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会比传统的两步法工艺要好，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参数。我们一步法是比较稳定的。
2: 该工艺连贯完成注塑、剪尾、吹塑，无需半成品中转，成品稳定性与外观质感更佳，省去胚管包装转运环节，削减物流成本，从源头减少划痕次品。工艺优势持续转化为营收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5%，现有产线峰值年产值可达4亿元。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4: 目前我们就说

0: 研发团队的一个工程师，平均都有10年左右的一个同行业的一个经验。我们目前就是说研发的宗旨就是在于第一个创新，第二个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那我们尽可能的去实现一些自动化的改造，从这个产品的一个效率、质量、节能、降耗的这方面去考虑。
1: 以创新技术为核心，专业人才为支撑，双向市场为依托，明顿环保实现产能、效益、口碑同步提升。作为肇庆高新区本土制造标杆，企业发展历程是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未来，企业将持续推进智能产线升级与技术研发，深耕市化包装材料领域，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记者陈愿莹、严毅报道。端午佳节，城区社区、龙湖社区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拉近邻里距离，让群众感受浓厚端午氛围。6月16日上午，城区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浓情端午粽叶香、心系桑榆暖初心端午主题活动。辖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欢聚一堂，在座谈交流、健康科普、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社区暖心关怀。活动现场，来自肇庆岳大中医院的医生围绕老年养生、慢病日常防护、居家保健要点等内容细致讲解，用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为老年群体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健康课堂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起了粽子，铝叶甜米果粽捆馅，老干部们互相搭伴，切磋手法熟练的老人主动分享经验，现场粽香四溢，大家协作包粽，品尝粽味，一边闲话生活，共话端午，融洽温馨的氛围拉近了社区与老同志之间的距离。市民李女士：
2: 我在包粽子啊，这个活动很好啊，这样很有意义，又能够享受现在的这种快乐。
1: 市民植女士：
3: 感到很开心，很想，我都没包过粽子，这里来尝试一下。
1: 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欧少霞：
4: 端午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借着这个节日，用座谈会、健康课堂、包粽子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退休干部聚在一起热闹的过节，感受到社区的关怀。
1: 6月18日下午，在保利龙湾小区龙湖社区开展浓情端午去游园、和睦邻里共安康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套圈、趣味猜拳等多款互动小游戏，老少居民纷纷上前参与，热闹十足。活动还贴心准备了政策普及、防溺水宣传等服务，爆米花更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小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邻里在游玩闲谈中拉近了距离。小朋友陈子航：
5: 哦，我刚才玩了套圈，很开心。我最喜欢的是猜拳与零食。
1: 居民向女士：
6: 很好，开心，吃的爆米花、海带汤。
1: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继续同大家分享过去嘅端午假期，肇庆有啲咩亮点嘅文旅活动咧？中秋一条街之前介绍过就唔多累赘啦，只不过呢段期间咧，仲系有好多人去参加呢个活动，同果蒸有关嘅活动咧，我哋仲有一个咁样嘅百人汉服包果蒸，千年书院过端午，我哋睇下呢个活动咧，就喺星岩书院呢个地方啊。咁千年文物喺呢度展开啦，有国风嘅展演、亲自手作同埋非遗体验，咁展览就唔少得噶啦。我见到多数都系亲子嘅活动嚟嘅，咁带埋啲细路仔过嚟一齐去体验一下包果蒸。包果蒸呢家嘢，好似我呢个年纪嘅人，基本上以前系家家户户自己包嘅。咁嗰时候仲系细路仔，当我成人嘅时候咧，自己系冇主张过话带埋屋企人啲细路仔去包，所以我哋嘅下一代咧就唔系好熟悉呢个包果蒸嘅技艺。话时话又唔系好难嘅，攞个碗攞啲冬叶铺上去，咁迟啲撒奶一包咁就搞掂啦。对于包过嘅人嚟讲就好容易嘅，咁未包过嘅话，其实体验一下系几好玩噶嘛，系嘛？所以大家。

系沉浸一下，去领略一下我哋嘅果精文化。其实咧，即系讲开果精同埋种呢样嘢，就有啲尴尬。你话去嗰个端午节诶，同粽仔有关咁，将果精扯埋嚟又无可厚非，因为个食落个味道差唔多。但系咧，如果从文化里边讲，种咧就系、是。我哋大家知道紀念屈原噶嘛，係一種祭品咁。當時啱啱開始，但係果精我哋又同祭品係扯唔上關係嚟嘅，所以從文化上面睇，佢兩樣嘢嚟嘅。你從個外形同埋食落去嚟講咧，好似係差唔多。所以講下講下咧，有時候都同一啲外嚟嘅朋友介紹嘅話咧，都仲係要花啲口舌同我哋講一講呢個文化嘅區別。咁當然啦，你講得清楚嘅話咧，令到佢哋對呢樣嘢印象深刻，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花多啲口水，我都好樂意。嗱，呢個活動咧，令到好多啲細路仔都未有參加過包果精嘅活動嘅啲細路仔咧，佢哋體驗咗我哋肇慶老一輩，其實已經係延續咗好多年噶啦。呢樣嘢只不過係近年先至冇家家户户開展嘅啫。以前我哋好少話去請人哋包果精，去買果精嚟送人噶嘛。以前都係啊，食下我嗰啲啦，即大家都有啲口味唔同，呢、這個鹹啲，呢、這個淡啲，呢、這個油啲，呢、這個乾啲咁。咁大家會互相送，送嚟送去，有時候送得耐咧，已經放到有啲縮縮地嘅，但係都仲係唔捨得劈嘅，都係要食啊！呢個係邊個嘅啊？試下佢先。嗱，依家呢種嘅過年互相品嚐果精嘅呢一種嘅氛圍咧，其實基本上已經係消失咗噶啦。嚇，好少人話自己屋企備個果精缸咁，花十個鐘倒摘一摘，第二日就熱氣騰騰一家人一齊去開爐。有一家人去围住呢个果精缸攞出第一孖，我哋啲果精系一对一对嘅，第一孖嘅果精出嚟拆开嚟食嘅时候咧，确实系好喜悦嘅。嗰时候一家人围埋一齐嚟，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所以呢一次嘅千年书院百人包果精咧，确实系传承咗我哋嘅老祖宗嘅一种文化，非常之好。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刚才只是讲了端午期间我哋嘅一小部分嘅精彩嘅亮点啦。其实在各个园区都有很多好玩的节目去提供给大家的，好像在鼎湖啦，鼎湖往年都会有类似的活动的，就是旱地龙舟，还有很多 NPC 都会跟大家一起去玩玩的，还有一些科学实验的互动啦，在这里又可以登高吸氧。鼎湖有个好处就是比七星岩的气温天然就要低一点的，这个地方周围的绿色植物比较多。两个地方我都有去过，端午期间是明显是低了几度的，是舒适很多的。在七星岩那里你就企住不喐都飙汗的。咁都好服咗个嗰班游客，佢哋係肯咁样去抵受高温。咁鼎湖呢就同样都係有好多好趣味性嘅活动俾大家玩，仲会有一啲科学嘅实验，仲有扮成白闲嘅人。真的白閒大家就不可以去玩了，那就扮了。話時話呢，鼎湖的白閒現在跟人類相處的那種安全感，我覺得它好很多。在路邊會有些白閒在那裡咕嘟咕嘟這樣在那裡吃東西，即證明它平時在這裡吃東西的時候是沒有被人打攪，它才夠膽這樣去跟人互動的。當然不是說互動，而是很近距離，它都不會說有一種危機感在這裡。因为跟猫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只粒猫成日被人打的话，它离人稍微近一点它就走了，但是如果成日是投喂啊又不会打啊，它就人走在它的身边它都不会走，甚至会踩着它的尾它都不会说搲人的。这个就是看到白閒在鼎湖的生活的环境是近段时间来讲是改善了很多。我都見到有啲遊客就係喺路邊嗰度見到啲白閒咧，咁又驚呼，當然細聲驚呼啦，咁樣嗰啲雀仔係怕大聲嘅，咁又哇好靚啊，影相啊，影完咧就靜雞雞走啦，就冇我冇見到一個話擒落去想話摸摸佢嘅，即係大家都好守規矩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好感動嚇。大家文明咗好多，你話換著好耐以前咧，啲僆仔攞石頭掟嗰啲咁嘅小動物嗰啲事情好多噶。因為我見到有個細路仔見到有個蝴蝶，佢想捉，佢嘅家長話唔可以捉噶，唔可以捉噶，呢個野生嗰啲動物我哋唔好去傷害佢啊！我覺得好難得啊！大家都有呢種呢一份心去同大自然去互動，咁呢個環境就肯定保護得越嚟越靚啦。除了以上这些呢，还有朝阳里呢，我们看到有些醒狮表演啊，包粽仔体验啊，还有 亲子捞金鱼啊，这些虽然跟端午就关系不大，但是就叫做有些活动给大家去到不用说得个坐。总之你想玩呢，你就可以在这里玩几个钟都会乐此不疲，那就开心啦。

0: 高腰嗰啲屋顶咖啡啦，包括仲有德庆啊，系啊，德庆月城龙舞系生辰诞啊，呢个庙会都好热闹嘅，好多啲精彩嘅民族活动喺呢度举行啊。咁要数咧，仲有好多嘅吓。咁啊，每一次到一啲大小假期，我哋肇庆嘅文旅活动咧，就总系精彩到目不暇及。
1: 人格好，唯独小腿比较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老年人可以多些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中老年人。

0: 每日应该做一啲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

0: 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1: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

嗰日我真系唔知道，我究竟同你又同佢呢件事情越嚟越变得复杂。如果你唔系点？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风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3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4: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做你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2: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

0: 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1: 从广西梧州过来的，每笪地方都有自己的印章之类的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包公祠，肇庆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2: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1: 粽咯。
2: 紫
1: 桂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0: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3: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0: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4: 金象山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5: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6: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祥，
7: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8: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9: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10: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05及北回归线23:27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1: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

0: 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1: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2: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睇见喺北回归线呢标志塔嘅地方呢会立个唔影。今日呢我爸爸同妈妈就带上我嚟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嘅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3: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4: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馆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5: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5: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6: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易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1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1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0: 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是

0: 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4: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3: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5: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6: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9: 根据方案

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

0: 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7: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6: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7: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8: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9: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顶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0: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1: 全新一个星期一，咁过完三日嘅端午假期翻嚟，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喺呢一个钟数7:00到7:30陪伴住各位。咁我哋 FM 92.9嘅直播室当中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喺度嘅。我系菲菲，
12: 我系小鹏嘅。咁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啊，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点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啊，咁样啦。
11: 是啊，咁啊，唔知各位嘅朋友啦，即系三日假期有冇真系去睇一啲好应节嘅嘢咧，或者去到我哋嘅星湖中心湖嗰个位置睇下我哋嘅龙舟邀请赛咧？
12: 我有去到现场，咁见到咧都好多人喺嗰度咧，一早就报住喺嗰度啦。
11: 即系我就离远少少，因为我开头误会咗，即系我以为咧就喺牌坊广场都会好正宗睇得到嘅，结果去到都系发现咧，原来都好远。
12: 唔係㗎，佢都要去到嗰度，即係有個觀禮台㗎嘛。
11: 冇錯，
12: 觀禮台都係最正宗嘅位置，即係每年咧都係嗰度㗎啦。咁大家喺附近嗰度企住咧就啱㗎啦。咁啊都可能咧好多朋友。

0: 有都尽兴而归吓，希望见到非常精彩嘅比赛。咁啊，再睇翻咧，就翻到嚟咁啊，夏至已经到咗啦。咁其实都几热嘅呢几日吓。
1: 系啊，呢几日好热啊。今日基本上面咧都系整日咧就系嗰种焗热嘅感觉，又是出翻晒嚟啦。
0: 因为台风又嚟到啦嘛吓，所以咧就系嗰种翳焗嘅天气咧又到咗啦。咁啊，所以各位朋友咧呢几日都要注意防暑啦、防温啦，即系防呢个高温天气
1: 啊。仲要防下蚊啦，哦系，夏至无蚊到立秋喎吓。咁呢段时间都系要尽量要防蚊嘅，呢一样嘢都系真嘅。咁啊，各位咧就呢、這个时间亦都可以尽数所长啊，将自己想要分享嘅呢一啲嘅过节嘅好心情啦，或者我哋嘅好音乐咧，发过嚟同我哋讲讲。
0: 阿女就好准时嚟报到，咁佢就话打卡报到啦，咁样佢话听歌、食餸、饮啤酒，哇，好似非常之享受咁样。
1: 系啊，即系夏天啦，一杯冰冻嘅啤酒，再加上嗰啲唔健康嘅食品。即系例如话咩烧烤啊啊嗰啲啦吓，都系嗰啲啦，咁就觉得好似好爽咁样样啊。
0: 但系都要睇下自己个人脾胃啦，有啲脾胃弱少少，可能太冻嘅咧会觉得比较刺激。
1: 呢段时间我就即系明显感觉到啦，即系贪冷啊，即系贪生冷嘢，一食多咗咧，好容易肠胃就唔得啦。
0: 系啊，所以各位要即系注意翻身体嘅情况啊。咁啊睇翻啦，海阔天空亦都话嚟打卡嘅，咁啊多谢晒。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明月啦，明月刚才比较早地同我哋打招呼，咁啊早即系话今晚咧想听翻首嘅农民啊。

0: 咁分享完呢一首咧，嚟自 Beyond 嘅《农民》哈，非常之系有深度嘅一首作品。
1: 嗯，咁呢首歌咧就系创作喺1992年嘅。咁、当时灵感咧就系家驹睇咗咧内地嘅农民题材嘅电影之后咧就有感触，所以咧就系去默默致敬咧一班嘅农民嘅群体。咁、希望咧对呢个群体方面咧要引起重视啊，咁样。
0: 系啊，
1: 亦都反映咗咧就系农民嘅嗰种坚韧啊、质朴啊嗰种精神面貌啊。
0: 嗯
1: 嗯。咁啊，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點唱嘅信息啦。
0: 睇睇我哋阿錦生打卡嘅情況先啦。錦生話晚上好，打卡食飯咁樣樣。咁多謝曬支持。
1: 係海闊天空咧，亦都話點贊農民呢首歌啊。
0: 因為佢本身係 Beyond 嘅 fans 啊嘛，估計所有 Beyond 嘅作品咧，佢應該都會點下讚嘅，係嘛？
1: 仲有一生何求咧，佢就話簽到打卡。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啊梅艷芳嘅《夕陽之歌》啊，送俾所有朋友一齊收聽嘅。

0: 一首一雞兩尾的作品，因為一聽這個曲調可能大家都會非常之熟悉。
1: 這首歌也是《英雄本色三夕陽之歌》的主題曲，誕生在1989年，都是屬於一首改編歌，後來重新填了這個歌詞之後就再發行的，保留了就原曲裡面的意境，即不單止是梅艷芳比較即最喜歡的作品之一，更加就是說因為裡面的旋律啊、歌詞啊等等都跟她人生境遇有些相似，所以都是一種寫照式的一個歌曲來的。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選擇啦。咁啊，仲有咧就係阿怡啊，阿怡咧就話：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想聽翻首張宇嘅《大女人》啊。
0: 多謝曬，將呢首好歌送俾你嚇。

0: 系啦，听到一首《大女人》啊，咁啊嚟自张宇啦，系1999年发行嘅一个作品里面嘅。咁其实呢首歌咧系佢太太十一郎为佢作词啊。
1: 系啊，十一郎都帮佢写咗好多作品啊。
0: 而且咧佢太太即系原名佢系叫做萧慧文嘅，系因为张宇中意武侠人物萧十一郎，所以咧叫佢
1: 艺名啊。
0: 系啊，咁啊，而且咧佢哋喺初中嘅时候已经识噶啦，咁后嚟合作咗好多次之后咧，咁就因呢个合作而生情，咁啊结咗婚啊，亦都创作咗非常之多嘅好嘅作品俾阿老公啦吓，
1: 冇错冇错，
0: 咁呢首歌就系男人嘅视角去调侃咧恋爱当中一啲琐碎事，即系话即使你有啲大女人，但我都系爱你嘅咁样吓，好包容同埋咧好宠溺啊，而且咧两性之间嗰种趣味感咧都出咗嚟嘅。
1: 系呢首歌系会比较有趣啲，你听嗰个词知道真系。
0: 咁啊，跟住咧仲有访问，访问就话主持人晚上好啊，打卡撑场，今晚咧想听翻首红色高跟鞋啊。

0: 蔡健雅创作并且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咁发行在2008年嘅，同时咧亦都系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里面嘅主题曲嚟嘅。
1: 系啊，咁啊一嗰时候大红咗《富士山下》，二啊大红咗呢一首《红色高跟鞋》啊。
0: 嗯，咁啊当时咧就话蔡健雅系好发现自己好中意高，即系高踭鞋啊，所以咧就系每次行街咧第一时间都会睇下啲鞋咁样，所以咧佢就好想作首歌咧嚟表达下自己即系中意鞋呢种咁样嘅关系。咁啊其实咧就唔单止系写鞋嘅，都系写紧即系爱情。
1: 一種情感，
0: 是啊，因為咧仲用呢個鞋嚟比喻愛情啊，即係話喺度追逐緊，即、就、係、是、對愛情嗰種追逐啊，或者瘋狂啊、猶豫啊咁樣啦，即係喺度選擇緊自己嘅愛情啦。
1: 蔡健雅咧都好中意將自己的情感咧灌輸到去歌裏邊，咁啊除咗呢一首《紅色高跟鞋》之外咧，有好幾首都係，即係都會係佢自己唔同嘅情感嘅階段咧一種嘅表述嚟嘅。
0: 嗯，咁啊，跟住咧，再睇下明月咧，阿明月就话想听翻首《走不开的快乐》咧，就放喺呢个最后时间嘅，咪将呢首 Beyond 嘅作品送俾大家。
1: 系，咁啊，大家唔好走开，转头继续会有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吓，继续会有快乐啊。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7: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半点过后，继续在我哋 FM 92.9的频道里面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声音。我哋转个场嚟到了八骏娱乐圈，继续去看看我哋娱乐圈当中大细的一些内容。当然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咗我哋92.9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听肇庆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哋视频直播噶啦。
2: 冇错啊。咁啊，而家呢一个钟数咧，新鲜滚热辣先。嚟睇睇嘅咧，就有关啱啱系举行完嘅呢一个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方面嘅情况。
3: 系咁啊，睇翻下咧，就系里面咧都相当多嘅系获奖方面嘅信息吓。
2: 系啊，因为佢系啱啱好咧，就系、是、早两日晚上20号晚上咧，就喺上海嗰边举行咗嘅。咁里边都有好多我哋好熟悉嘅面孔咧，喺今次嘅呢一个奖项里边咧就有份噶、哦。
3: 例如咧，张仲文咧就凭借住《纸盒藏谜》咧夺得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嘅奖项。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是、仲有大西洋啦吓、啊，就系、是、中国嘅作品嚟嘅，就系独创叻声官咁样嘅一个美学嘅中国作品，就成为咗呢个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当中嘅最佳影片啦。
2: 系啊，咁啊，尤其咧就啱讲到咗呢一部咁样嘅大西洋啦吓，佢、啊、讲述嘅系一场喺现实与幻想当中。当中去寻根的一个旅途里面的影片呢都那个里面的辨识度都很鲜明的，以声音主导叙事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美学，而这个呢也是跟导演他所去讲到就说、哎、那个实现音乐创作背景一脉相承的样子，他也认为呢声音是承载着人类最本能的一个情绪记忆的。
3: 看回评委之一的梁朝伟，其实对

0: 呢部影片咧都系给予咗比较高嘅评价吓，而且佢都话咧就系评委会嘅意见咧系完全一致嘅，所以咧呢部片咧获得最佳影片系实至名归嘅。我哋听听咧梁朝伟点样讲嘅。
1: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在评审的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争论，也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一部作品我们整个评委会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2: 咁睇嚟佢嘅获奖咧，确实系实至名归啊吓。
0: 咁另外咧，睇翻啊《大西洋》呢部片嘅导演啦，钟海峰咧，其实喺上台嘅时候咧，都好有感触嘅，因为咧佢系实在遇到过好艰难，即系经济好困难嘅时刻，都仍然咬牙坚持落嚟，只系为咗电影嘅梦想。一齐听听佢咧嘅获奖感言啊！
3: 太激动了，郑凯峰导演代表我们的剧组来发表一下感言吧。
4: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我想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感谢评委，然后我觉得这个荣誉属于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人，也包括所有主创。我想感谢我的制片人伙伴王天笑、郑京，我想感谢我的演员殷芳、王一通、李雪琴、黄敏仪，没有你们的坚持，相信我们不可能会有现在。然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太太，然后因为我要拍电影以来，我真很多年没有收入了，是你们一直让我坚持。然后然后最后我想说，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谢谢，
5: 谢谢，再次的恭喜大西洋斩获了今年的最佳影片。
3: 再次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吧，祝贺我们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祝贺你们，
5: 恭喜大西洋。
0: 这个就是他们上台领奖的一些片段。其实讲起就说，当晚就是获奖的就是不只是他这部片，我们刚才讲到的张仲文也是获得了这个的影帝，非常之开心的。
2: 其实这个时间也都
0: 可以听听啦，就是他的一些说话啦，就是获奖之后的感言啦。
6: 我上个月刚好50岁生日，我觉得这个奖虽然我不过生日，但我觉得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个奖项是可以提醒我一定要继续坚持自己之前的一个观念和理念，以及提醒我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前面每一天走过的路、吃过的亏、见过的人、拍过的戏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我肯定会把它摆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2: 系啦，咁啊呢一部咁样嘅纸盒藏谜咧，阿张仲文嗰个角色年度跨度都好大嘅，超过20年嘅。
0: 系啊，佢就话一直都奉即系信奉住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啊。咁所以咧，但系对住呢个演艺嘅事咧，非常之热爱佢咧，亦都获得咗认可咧。
2: 系啊，咁啊真系可以咁讲啦，即系付出确实有收获嘅。
0: 咁而且咧就系、是、我觉得佢系近排咧系人逢喜事精神爽，因为咧就唔单止攞到影帝，仲喺前两日嘅时间咧，佢亦都系获得咗呢个见义勇为嘅奖，仲获得咗奖金添嘛。
2: 系啊，因为我哋之前咧都报道过佢嗰个见义勇为嗰个事迹啦，咁而卒之咧就喺早几日啦，16号嗰日咧就韶关方面咧亦都系召开咗一个咧见义勇为嘅表彰会，咁里边咧亦都系集中咧就唔单止系张仲文一个嘅，咁但系就集中系对几位咧见义勇为嘅先进个人咧进行咗公开嘅表彰嘅。
0: 系啊，佢都回应过呢件事，佢就话嗰日晚上咧系同一个朋友咧系见到地上面瞓咗个人，咁佢话无唔理系边个都好咧，就见到有困难肯定要帮嘅，应该帮就帮，冇咩好惊嘅。佢话咁咁少嘅一件事，佢自己觉得不值一提。咁但系咧，就系其实都系应该去弘扬呢啲系好人好事嘅。
2: 冇错，冇错。
7: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 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嘅精彩。嘅精彩。
0: 跟住咧，我哋即係關注住啲影圈嘅大事之餘咧，我哋要關注翻本地一啲嘅信息嚇。
2: 係咁啊，都係影圈嘅，因為雖然佢係微電影，咁啊，但係都係電影嚟嘅。
0: 我哋本地方面嘅鼎湖嘅微电影正式上线，就由中共鼎湖区委宣传部同埋咧就系鼎湖区文联去主导，咁同埋咧就系鼎湖区摄影协会主席团咧组成嘅一个摄制团队咧去创作嘅呢个微电影，就系从鼎湖出发，就同大家见面啦。咁呢部片咧就系献礼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咧70周年嘅。
2: 是啊，咁亦都系邀世界咧共赏我哋嘅鼎湖之美，去品读鼎湖嘅一个魅力。因为里面咧其实都会有好多我哋好耳熟能详嘅啲内容啊。咁例如里面亦都会出现咗啦，身形非常之呢个靓嘅嗰个咁样嘅白鹹鳥啦。咁啊，仲有好山好水啦，以及就系话讲起电影嘅话，肯定有啲人物出现噶嘛吓。咁亦都会同我哋讲到咗咧，就有关呢个鼎湖呢啲咁样嘅好风光背后嘅啲内容嘅。
0: 咁好多个评价都相当之好啦，就讲到话全方位去展示咗鼎湖山嗰种丰富嘅动植物嘅资源啦，同埋好深厚嘅人文底蕴啦，可以话系解约，即系解锁咗佢别样嘅魅力喺度啊。
2: 咁不如拣选一部分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8: 其实我已经在这儿守了3天了，这还是我离他们最近的一次，怎么感觉？你好像天生就属于这座山一样。
9: 这片山上的白藓我们已经护了70年了，从最初的零星几只到现在的随处可见，我在树上看到的比你镜头里的多得多呢。
10: 我见过智常禅师开山传法，见过庆云寺香火绵延，文脉相传，见过仁人志士踏遍青山，心怀天下。
9: 1956年6月30日，他们在这里画了一个圈，说这片林子以后谁也不许动。
8: 他们是谁？
9: 人类的科研工作者呀。像这块样地，他们已经在这里监测了70年的数据了。
10: 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是一代代人用心守出来的。

0: 值得大家去即系细细去品味一下，即系虽然咧整部嘅一个微电影咧时长就唔算好长，7分钟嘅，咁但系其实里边咧确实就讲即系道出咗好多我哋鼎湖山之美嘅一啲内容。
1: 嗯，咁啊好多人都话好自豪取自于家乡嘅景色啊，充满住元气嘅地方啊。
0: 系。
2: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0: 街片有约，
1: 跟住我哋嘅街片有约，再去睇睇片。咁啊，之前就讲到咗上映啦吓，咁啊之后就睇到我哋本地嘅呢一部微电影啦。其实讲开呢啲咁样嘅微电影咧，就之前都讲过啊，星爷咧都好想系参与一份嘅，但系微电影未嚟之前咧，我哋嘅功夫女足咧就准备热血上画啦。
2: 嗯，咁喺今日嘅时间，其实今日去发布咧，其实呢样嘢咧，即系一会周星驰嘅手绘图啊，都有佢特别嘅意思嘅，因为今日咧系周星驰嘅生日嚟嘅，64岁嘅生日啊，即系非常之难得。咁啊，佢呢张嘅手绘图里面咧，就有功夫嘅，有足球嘅，仲有一啲嘅热血竞技感啦，同埋故事感啦，仲有少少咧无厘头嘅风格，系即系呢部片咧就系周星驰自己去执导同埋编剧。咁佢话咧可能会喺7月10号或者7月17号去上映。咁话嘅
1: 系啊，佢仲留低咗一句说话系：你更期待边一日呢？咁，当然啦，对于我嚟讲，我梗系觉得。

0: 早越好啦，係咪？
1: 咁其實咧就係、世界盃嘅日期咧，去到7月20日結束嘅。我相信咧，佢就應該會乘住呢道風咧，就喺7月20日之前都會點都會上畫噶啦。
0: 係啊，即係反正佢官方微博咧仲發布咗解釋嘅視頻啊。佢話彈性定檔係因為喺度趕後期。咁其實自己即係阿周星馳自己都出嚟講，佢就我喺度努力趕緊7月10日噶。咁如果趕唔上點算咧？趕唔上咪7月17日咯。仲有一日總有一日趕得上嘅。咁樣樣，即係佢自己都係咁講嘅。
1: 我哋聽聽咧，就係佢呢段視頻啊，點樣講嘅？
2: 导演，功夫女足在赶后期啊，那我们哪天能上啊？
3: 我在努力赶7月10日。
2: 那要是赶不上呢？
3: 那就7月17日咯。
2: 那要是还赶不上呢？
3: 那总有一天赶得上啊。
1: 系啦，总有一天会赶上，但我相信佢应该会喺7月份会播得到嘅。
0: 系啊，即系反正佢咁无厘头咧，分分钟可能喺大家都冇估唔到嘅嗰个时间，佢就出现咗都未定。
1: 因为咧你回看翻咧之前嗰部嘅《少林足球》咧，当时都系因为世界杯嘅热潮，咁佢就系趁喺世界杯当时咧去即系发行咗嘅嗰部片。咁而即系有一种精神内核喺里面咯，或者系叫做融合咗一啲创意嘅需求咯，喺嗰个时间点里面咧就系、传播出嚟，咁同埋咧就系都有一种致敬嘅情怀嘅，即系以前咧佢会有向呢个李小龙去致敬啊嘛，所以咧嗰个守门员嘅动作都模仿咗李小龙嘅，
0: 冇错冇错，
1: 亦都有市场嘅契机喺度。
0: 系啊，咁呢一部嘅《少林女足》讲起呢一部咁样样嘅《少林女足》嚟讲咧，其实佢都算系延续咗之前咧《少林足球》嗰种标志性嘅功夫足球嘅风格噶。咁啊呢部片咧。主要是讲述我们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那个热血的故事的。
1: 咁里面主演包括了张小斐啦，还有 Delilah Ba 啦，张艺兴啦，还有呢就是前女足的成员，包括了有赵丽娜，还有呢就是宋康浩啊，都会是参演的。
0: 是啊，即其实他都早几年开始呢就已经见到他是启动全球那个女演员海选的了。但是就真的当他宣布正式是初稿完成到正式去杀青，其实我觉得反而时间上面来讲不算话太耐，即是连埋他做很多后期等等。
1: 因为他要趁着这股热潮嘛，足球的热潮在这里，大家都还说哇很喜欢看球啊，这样趁机就是宣传自己这部片嘛。当然这部片我们要等待7月份，但就我们可以欣赏他之前的一个那部片的
0: 主题曲，是吧？
1: 少林足球的主题曲叫做《踢出个未来》，
0: 当时是我们 Andy 华仔演唱的作品来的。

0: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翻嚟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一年几个咧都系讲到啲影视作品吓，跟住我哋不如讲翻下呢一个歌坛方面啦吓。
2: 嗯，睇翻呢个综艺节目啊，咁啊，歌手2026第五期嘅一个直播现场方面咧，就系喺之前咧就比拼完结噶啦。咁其实咧就系首月咧四强咧就系齐豫啊、胡彦斌啊、游长靖啊同埋窦靖童啦，就同六位嘅保卫歌手，就包括咗杨坤啦、啊刘惜君啦等等系几位咧登场嘅。咁其中咧就系齐豫啦、游长靖啦、侯明浩啦，以及胡彦斌啦，就攞到咗小组第一，咁啊率先晋级嘅。咁啊杨坤方面咧就排咗喺最后一位，所以被淘汰咗噶。
1: 系啊，咁其实就睇翻嗰个赛制啦，四位首月四强嘅擂主啦各自都会带领一支对决小组，咁而六位保卫嘅歌手咧就自主选择呢个战队完成分组嘅。每一个小组演唱之后咧，各组嘅第一名都会晋级。咁剩余嘅歌手咧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啦，接受现场嘅听评投票啦。咁而好似阿末位嘅杨坤咧，就只能够比较遗憾咁暂别舞台啦。
2: 嗯，咁我哋当中咧带嚟一啲即系话当中嘅精华片段啦。因为齐豫咧就唱咗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咁佢用呢个歌声咧嚟描绘咗咧就系世间嘅万千烟火，都系讲述咗咧就系人潮当中咧藏喺日常当中嘅啲相逢啊、离别啊、暖意啊，都有住咧就系描绘咗内心嗰种时光感咯。
1: 嗯，这个时间不如一起去马一下，听一听先。

0: 然歌藝都仲係咁好啊嚇。
1: 嗯，咁而且咧就係聲線方面咧就係更加純厚啦嚇，沉穩啦。咁而且咧好多人嘅評價都比較高啊，就係對呢首歌即係、就是、認為咧係一種治愈級別嘅，有住人民厚度嘅一種表演
0: 啊。係啊，
1: 所以就令到佢咧喺呢一次嘅比賽當中咧能夠
0: 脱穎而出、啊、
1: 擊敗對手，率先去晉級嘅。
0: 嗯，
1: 希望咧佢嘅成績能夠越嚟越好啊！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繼續嚟到呢一 part 都會有我哋八進娛樂圈嘅新歌上線。嗱咁啊，既然今日咧都講咗好多啲咧比較之非常之嚇受到大家歡迎一啲咁樣嘅猛片啦，無論係電影又好嚇點都好。咁而今日帶嚟呢一首新歌咧，其實都係同呢啲影視作品有少少關係嘅噃。
1: 嗯，咁啊近日時間咧，《非常日志二》咧就已經播出咗，咁而且反響都幾好嚇，咁啊大家都幾中意裡面一啲角色。咁其實咧歌亦都唔錯嘅，因為片尾曲咧《非常道》就由大祖兒去演唱嘅。咁、
0: 嗯、
1: 啊，旋律啊，同埋歌词啊，都系同嗰个机场嘅职场嘅人物啊、人际方面咧，系有相关联嘅。
0: 系啊，即系会系好贴合翻啦呢一部咁样嘅电视剧嘅吓。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带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

0: 都系延续咗咧大祖儿比较擅长嘅呢一种抒情流行风格啊。
1: 各种相遇同离别嘅情感咧，都喺歌曲里面咧表达咗出嚟啊。
0: 咁
1: 同埋咧，时间流逝对于嗰种美好嘅珍惜咧依旧嘅。咁啊，听住呢首歌咧，亦结束我哋今晚嘅颁奖娱乐圈啦。要去到听晚同样时间咧，我哋再见啦。
0: 咁啊，听晚同样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嘅颁奖娱乐圈同埋星湖唱晚。听晚再见，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风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肇庆欢迎你。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3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6: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4: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7: 从广西梧州过来，每笪地方都有自己的印章之类的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包公祠，肇庆就舒服咯，放松。过嚟又近，过嚟嘅话就2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8: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7: 粽咯，
8: 粽
7: 啊，芝贵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4: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9: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还有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底公山，随机选择。
4: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

0: 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1: 三丈山啊，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2: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3: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4: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5: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6: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7: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05，即北回归线23:27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8: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9: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10: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睇见喺北回归线呢标志塔嘅地方呢会立竿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同妈妈就带小我嚟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嘅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 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摇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风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风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11: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12: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13: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13: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4音乐表演本6班学生黄思明：
14: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赵庆

0: 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易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 鼎湖的味道。

0: 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32集。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四大案里面的一件凶印案。这件案是这样的，明朝就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去户部那里报告个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的账目呢一定要同户部审核过的完全相符合，那这一年呢地方的财政计划才能够完成。如果地方财政账目同户部审核的账目有啲多唔相符呢，就算错一个数字啫，对唔住，账目必须要重新送翻去，重新做过。但令人为难嘅呢，就系你重新做过呢，一定要揾翻原来嗰个衙门嚟到抌个印嘛，啊，咁啊惨啦！呢个制度如果喺而家呢就好办啫，咪重新攞翻去咯。以前就唔同喎，几百年前㗎嘛，冇飞机冇高速公路冇铁路㗎嘛，各府各院要靠你行路或者骑马嚟到京城。如果係偏远嘅地方，即广西呀嗰啲咁偏远嘅山区来回呀，半年㗎淨係嚟京城要行3个月路㗎。喂，咁万一错个数字来到京城核对，回到哎呀呀又错一个，死啦，来回唔见咗一年时间。所以呢嗰啲官员呢就諗咗个办法，横早就错个数字嘅啫，呢啲又唔系贪污，又唔系咩报账嘅，不过呢将盘数话俾你听咁解嘅啫。唉，好啦好啦，为了避免跑来跑去咁浪费时间，他们想到个办法，先抌个人，然后呢就拿着个数簿上去对数，对啱啦就将个数字填落去，咁就避免来回奔波嘛。这个办法一出来啊，全国都通用的，个个话好办法，大家用这个咁嘅办法，个个都知啦。就是有个人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岂有此理，你说你这班人居然夹齐晒来瞒我，得了的。朱元璋即刻派官员去查这件事。那本来呢又不是咁大事的，你咪讲明白呢，又冇乜罪过的，即係而家啲银行里面呢写错个字，咁叫改返抌返个印系咁多嘢嘅啫。咁你咪照讲出嚟咪得啦。真係奇。问咁多个个嗰度啊，我唔知喎。点解会抌个印啊，呢事我唔知㗎喎。好啦，越搞越神秘，本来就好清白嘅嘢，而家呢变做里面另有内情啦。根据我哋而家咁分析啊，係因为那个朱元璋都杀人唔眨眼，嗰啲官员都个个怕晒佢，所以硬係唔敢出声㗎。 怕惹屎上身嘛，到时你话我帮啲贪污嘅人做假账，咁咪死。所以个个话唔知啊，唔知啊，唔关我事啊，即系唔知喺啦。嗰阵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呢、这个人呢，就叫做郑士利。佢又唔系做官噶嘛，完全唔关佢事噶。佢不过系读书人啫。哈！佢路见不平，挺身而起。佢写封信俾皇帝，佢将呢件事呢嘅前前后后嘅空印嘅内幕啊，一五一十，就禀报俾皇帝听。嗰阵朱元璋啊，佢又比较有民主作风噶噃，佢又规定老百姓都可以直接写信俾皇帝噶。不过咧，睇完信之后，佢会点呢？系杀头啊，定系奖励你呢？咁你啊撞下彩数噶啦。郑士利呢封信喺历史上好有名啊，因为嗰啲官员个个怕死，唔敢讲嘢，佢一个老百姓咁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确系值得敬佩。咁朱元璋睇完呢封信呢，虽然冇奖励佢，不过又冇杀佢个头啊，将佢赶去充军劳改喺啦。不过呢，历史系好公道嘅，多少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呢，都系烟消云散，寂寂无闻嘅。就系、是、呢个郑士利，普通一个老百姓，居然喺历史上名垂千古。明史上就有一篇《郑士利传》，系专门讲佢嘅英勇行为嘅。我哋对勇敢正直嘅人系永远都系敬重嘅。嗱，要讲翻个朱元璋咧，其实呢，佢手下啲密探啊多如牛毛，边个官吏做咗啲乜嘢非法嘅事，佢一清二楚噶嘛。咁明明抌空印呢件事呢，系捕风捉影，官员呢是贪图方便，你就算我犯错啦，都唔系话错到要斩头咁紧要㗎嘛。偏偏呢个朱元璋就借题发挥，要追究落去。全国有13个省，140几个府，1000多个县，所有牵涉到抌印嘅官员，负责抌印嗰啲，唔使审啊，不问情由一律斩。嗰啲做副职嘅啫，冇份抌印噶，不过佢系副职嘅嘛，一律每人打100大棍送去流放。初时呢，嗰啲人都估，喂，全国咁多人牵涉在内噶噃，咁唔通你真系杀晒嘅咩？怕唔会啩？你哋系太睇小朱元璋，世界上冇咩事佢话唔敢做嘅。你话我唔会啊？我偏偏全部杀晒佢，我睇你点啊？我系皇帝，我话咗就算。今日到底呢次佢杀咗几多呢？喺历史上咧好有争议嘅，有啲史书讲咧就话佢杀咗万几人。不过呢，睇嚟杀万几人呢个讲法咧，怕唔系几准确嘅。嗱，你计条数啊！正职嘅负责抌印嘅有几多人呢？计晒嘅都不过千几个啫嘛，系嘛？咁你就杀晒咪杀千几个？不过佢唔止杀呢啲嘅，嗰啲各省监察御史，即系嗰啲言官啊，都话佢哋监察不力，都拉埋去斩头嘅。所以夹夹埋埋呢，2000多个就怕唔少得去㗎喇。但係呢次殺嗰啲呢，確確實實係冤枉。有好多就十分清廉嘅好官嚟嘅，都無端白事俾佢殺咗。嗱，有個好有名嘅千古忠臣方孝孺，佢父親呢 就叫做方克勤，嗰阵呢系做山东济宁知府，为官又十分清廉嘅，平时呢连猪肉都唔舍得食噶，衣服破破烂烂。佢咧好衰唔衰就管大印，无端白事拉斩头，临死嗰都唔知道自己犯咗咩罪嘅。朱元璋将一件本嚟只系为咗工作方便嘅，采取啲变通手法嘅人，咁啱话佢哋犯法欺骗皇帝，将佢哋通通拉去斩头，咁就变成一件波及全国各个地方嘅大案。其实啊，拆穿嚟讲就好简单，朱元璋无非系杀一儆百嘅啫。就你哋千祈唔好呃我，你呃亲我，欺君之罪，杀！呢度呢系又谂翻《雪堂》里面嗰段古啦，《雪堂》里面讲个秦叔宝啊，俾人混入监仓嗰阵呢，你监出就对佢讲：进得奴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棒，睇你老实唔老实。朱元璋呢一百杀威棒厉害啊，厉害啊！不过呢，凶人案啊，喺明朝四大案中呢，只系属于小弟弟嗰级啫。下面讲呢个郭桓案呢，大哥级啊！呢件案同埋凶人案又唔同噃。郭桓案呢，确确实实系件贪污案嚟嘅。不过呢，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同类案中呢，亦实属少见少见啊。而且呢，郭桓案不清不楚的疑点是十分多的。事情经过是怎样的呢？原来在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同丁廷举呢就告发北平布政使司同埋按察使司嘅官员赵全德等等，同埋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喺朱元璋篇嘅大告里面详细列举咗郭桓贪污嘅方式同贪污嘅数目。哇，你睇到啊，佢话令人触目惊心啊！嗱，大家留心听下啊！郭桓贪污的行为，一，郭桓支分了太平镇江的赋税，即是说呢，那个地方应该要交给皇帝的粮食银两呢，朱元璋一啲都收不到，全部被郭桓代晒落袋。第二件，郭桓呢就侵吞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呢是当时呢应该交个钱量450万石，郭桓只是上交了200多万石，而将剩下的250多万石呢通通袋落自己的袋。第三，郭桓巧立名目来征收赋税，他收银的花样就千奇百怪，嘿呀，什么都有啊，水脚钱呢，车脚钱呢，口食钱呢，夫子钱，竹箩钱，神佛钱，总之啊，坐车坐船食嘢，拜神拜佛都要交钱噶。佢喺呢一方面咧，一共咧就贪污咗2400多万石粮食喎，2400多万石粮食喎，吓，佢系胆大妄为啊！咁大笔粮食啊！我看我给了你，我叫你怎搬走先。所以呢，朱元璋认为郭桓咁大胆来贪污，他同党一定好多的。一查就查出来，六部的官员大部分呢都被他拉晒落水的了。所有的正部长级干部啊，包括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

啊，通通都落晒水。根据史书《刑法志》嘅记载呢，就话除咗上面呢一啲人啊，各个部嘅官员啊，基本系每个部剩翻三个咋。所以嗰阵呢，各个部呢啲人呢，一见到面呢，就第一句就梗系问：喂，你哋嗰度今日又杀咗几多个？其实杀到后面你唔使问啦，各个部剩翻三个啫。咁你喺京城嗰啲部呢就杀成咁啦，底下仲惨啊！由省到府到县到乡下，嗰啲富户啊、粮长啊，凡系牵涉到呢件案嘅，不问轻重，一律杀。史书记载，老百姓中产之家呢，都唔系做官噶嘛，都俾佢杀得差唔多。呢一场大灾难啊，嗰啲官员呢，死剩嗰啲冇几多喺啦。嗱，我哋喺呢度呢，不妨冷静啲嚟到分析下。第一，国门贪污嘅数目，史书就讲啦，有2400万石啊。睇嚟呢部史书就靠唔住，你有乜可能咁多啊？明朝一年全部收入先2400万石，咁唔通国门一个人啊吞晒你2400万石咩？离谱啲啩，系嘛？其次呢，郭焕呢，不过系一个侍郎，即系副部长嗰级啊，唔系话好大嘅官嚟嘅。喂，佢有乜本事调动几个省嘅官员，将几个省嘅粮食银两自己立晒啊？第三，自从胡惟庸案件之后啊，朱元璋亲自嚟到指挥锦衣卫噶嘛，嗰啲锦衣卫十分厉害噶嘛。我就算你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系你喺朱元璋眼皮底下喺京城噃，你国援天大本事，你唔敢咁大规模嚟贪污啊？朱元璋撤销咗丞相位之后，佢样样亲力亲为噶嘛，事务大小佢都过目噶嘛。一年嘅收入，你大部分纳晒去得了嘅，你朱元璋蠢嘅咩？即刻就执住你啦。仲有一样啊，贪污呢啲嘢唔见得人噶嘛，梗系越少人知越好啦。点会搞到冇拉更嘅部门？冚棒都会参与嘅，嗱，连礼部啊、刑部啊、兵部啊、工部啊，唉，呢啲人都一起合作啊，咁你方士冇人知咩？呢件案啊，足足杀咗几万人，犀利啊！郭焕呢，佢话创造纪录，佢系少少一个侍郎啫，佢呢件案呢，牵涉嘅人，杀嘅人比胡惟庸作反嘅案仲要多得多。不过唔理你仲有啲咩疑点，就结束啦。不过有样嘢，我睇各位你哋一定估唔到㗎啦。朱元璋呢个导演真係厉害啊。呢件大案啊，最后谢幕㗎，你估系边个呢？就係负责审理呢件案，佢经手杀咗好多好多无辜人员嘅主审大官，个名叫做吴勇。呢件案结束啦，好啦，该杀嘅你又杀咗啦，唔该杀嘅你又杀埋啦，咁啊，南南马都唔使你啦，连你都杀埋算咯。佢就系最后斩头嘅一个，佢压尾啊。明朝经过呢件大案之后呢，嗰啲官员啊，哎呀，好似惊弓之鸟咁啊，每日都担心住自己嘅头颅唔知几时会掉落嚟嘅。有啲人呢就喺度讲笑啦，佢话朱元璋上朝嗰阵啊，如果佢腰上嗰条玉带啊系揽喺肚脐下边嘅呢，啊死啦死啦，一定杀人㗎啦。如果玉带呢系晾喺肚脐上边，哎呀！

0: 今日平安无事噶啦。根据史料嘅记载，嗰班官员啊，每日上朝前呢，都喺屋企门口举行仪式嘅，穿着整齐，同啲老婆仔女交代清楚。嗱，喂，我仲有啲司机就放埋喺边度边度噶吓，你到时你攞啦。仲有边个争我几多银两？嗱，你到时去问佢啦吓。上朝嗰阵，老婆仔女就跟住后边哭哭啼啼，好似送殡咁。喂，呢啲唔系作者谂出嚟噶吓，呢啲系确实系历史书上记载住噶，有书为证嘅。退朝翻翻屋企嗰阵呢，高高兴兴，大家就庆祝一番。哎呀，今日又挨多一日啦！官员系咁提心吊胆，佢哋系谂出一个办法嚟到对付朱元璋噃。佢哋有咩办法呢？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嘅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 huh.
1: It's Coco.
2: And my sweat. Hammer.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

0: 98.8， 德庆周边地区 98.3。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肇庆欢迎你。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3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3: 人流还可以，那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1: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4: 从广西梧州过来，即系每笪地方都有自己嘅印章之类啲啊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小兴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5: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4: 粽咯，
5: 粽
4: 啊，芝贵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1: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6: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还有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1: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7: 金象山啊，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1: 学生马浩然，
8: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1: 市民马先生，
9: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1: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祥，
10: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1: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

0: 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1: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2: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3: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05，即北回归线23:27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4: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时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5: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6: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看见在北回归线呢标志塔的地方呢会立个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和妈妈就带着我来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7: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

0: 带着小孩游玩呢。
1: 市民小姨，
2: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1: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馆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3: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1: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3: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4: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1: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

0: 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各位听众在此时此刻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此刻是晚上的22:18，窗外的城市正在慢慢的安静下来，而你是不是也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此时此刻窝在沙发里，准备和这个夜晚好好的相处？今晚上我们的节目不聊别的，只说电影和歌。有人说，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让你记住2年，而一首好的电影主题曲可以让你记住一辈子。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听众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多年之后电影的情节早就模糊了，可前奏一响，画面就全部回来，那个人，那个夏天，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全都跟着旋律一起涌上来。今晚上的第一首歌来自永远的李玟。2000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武侠的美，而李玟唱的这首《月光爱人》就是那部电影的灵魂。还记得吗？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李玟的声音空灵而又有力量，就像月光洒在了竹海上，看着很美，摸不到，却让人念念不忘。第二年，他穿着旗袍站上了奥斯卡的舞台，唱着这首歌的英文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月光爱人》。

李玟早已经离开了我们，这首歌成为他留给我们的温柔遗书，每一次听都像是在月光里跟他隔空对话。这首歌藏在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责任的纠结里，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江湖儿女的情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2005年的一部电影主题曲，由成龙和金绮珊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2005年由成龙和金喜善主演的这部《神话》，当时可以说圈粉无数。它讲述的是一个穿越千年的爱情故事。随着电影热播的还有它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有很多的组合曾经有过翻唱，但唯独我们正在听的孙楠和韩红的版本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特别是一句副歌的歌词，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这句歌词一出来，谁都能跟着去哼唱。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想过，这首歌其实不是在歌颂圆满，而是在唱等不到的遗憾。

玉树公主在皇陵等了几千年，等来的只是一个转身，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很想去跟

身边的很多朋友说，想爱就去爱吧，不要等到穿越了千年才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2008年的电影《画皮》，张靓颖演唱的主题曲《画心》。很喜欢的是里边的歌词，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张靓颖的海豚音当唱起的时候，小维那双爱而不得的眼睛就出现在眼前，还记得吗？是周迅所主演的小维，为了爱一个人甘愿散尽了千年的修行，换来一句我爱你，可是我已经有配容了。

这首歌最妙的地方是他唱的既是妖也是人。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到最后才发现你连他的心都没有看透。而张靓颖的这段无歌词的哼唱，唱的就是那句说不出口的算了。

的魂。这首歌曲后来也成为了华语电影的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好歌是可以让你在深夜里听着悄悄掉眼泪的。说到2005到2010年之间的电影，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可以说张靓颖是包揽了很多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09年的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曲，叫《木兰心》，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2009年的《花木兰》，张靓颖唱的这首《木兰心》，她的声音清亮当中带着一点凄凉，唱的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孤独，也是每一个在外面咬牙硬撑的我们。

还记得这部电影当中花木兰卸下铠甲之后的那滴眼泪吗？当时配上了这首歌曲，让无数的观众在瞬间破防。这首歌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告诉你，穿上铠甲你是战士，但脱下铠甲你只是一个想回家的人，一个想被拥抱的人。 所以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总觉得会有一盏灯在远方亮着。

刚才跟各位听众介绍的时候说，2005到2010年之间的很多电影的主题曲其实都有找张靓颖去演唱。那今晚上我们再听最后的由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啊，之后我们就会换一下其他的一些电影和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说当时听完只说一句，说这个歌手的唱功太强了。这首歌呢是2006年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夜宴》，片尾曲《我用所有报答爱》，是由谭盾作曲，朗朗弹的钢琴，由张靓颖演唱的这首歌。

很喜欢这首歌的这个版本，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首歌唱的是关于人性欲望的歌曲，为了爱，为了权力，为了活下去，我们究竟能付出些什么？从低吟浅唱到最后的爆发，层层的递进，我觉得唱出了一种东方悲剧的宿命感。听完这首歌，也许你会觉得所有的爱恨纠葛不过是一场用所有报答爱的一个过程。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听经典的电影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2002年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无间道》，这首歌曲是由梁朝伟和刘德华合唱的。 谁名浪子心，谁名谁的心，这首歌就像电影本身一样，满屏的宿命感。两个人都活在双重的身份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黄伟文写的歌词，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它不只是电影的主题曲，它唱的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你有没有在深夜里问过你自己，我是谁？我在演给谁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些答案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首歌曲我想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都戴着面具的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3，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周一的夜晚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下面的这首歌可以说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那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我们听着前奏，一下子就知道这首歌，它是1999年的一部电影叫《星语心愿》，它的同名主题曲。这是由张柏芝演唱的歌曲，他唱的是洋葱头死后以天使的身份回来，却无法开口告白的一种遗憾。电影当中任贤齐他饰演的这个洋葱头，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是有印象的。他暗恋着护士秋楠，直到离开人世他才有机会说爱他。这首歌之所以会催泪，是因为他唱中了每个人心中那个来不及的瞬间。

听着这首歌，我想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想起那些年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话，还有那个擦肩而过的人，还有那时满脸都是胶原蛋白清纯的让人心疼的他。这首歌也成为张柏芝的演唱生涯的一首代表作，承载着是一代人的青春的眼泪。我们将继续分享下面的歌声，现在是22:48，这里是骑行朗月。我们把气氛挑一挑，因为这首歌会把我们带回我们的17岁。这是2007年周杰伦导演的《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他的同名歌曲也叫《不能说的秘密》。这首同名曲当时出来的时候，全中国很多的琴行就突然多了好多想学钢琴的学生啊。大家最喜欢的一句应该是：“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

周杰伦用钢琴键敲出了时光倒流的声音，而我们每个人都在旋律当中听到了自己十七岁那年的秘密。电影当中的叶湘伦和陆小雨四手联弹的画面，配上这首歌，让多少人在电影院里红了眼眶。也许他唱的是初恋，那种想说不敢说，想忘忘不掉的一种悸动。那你还记得你的十七岁吗？那个人你还有联系吗？

好，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你曾经在深夜里一个人听过，那你一定懂得什么叫笑着笑着就哭了。2004年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片尾曲叫《知道不知道》。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这首歌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电影当中天下无贼的女主角一个人坐在餐馆里大口吃着烤鸭，眼泪无声的滑落，她爱的人再也不会回来。

这首歌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有侃侃，有刘若英主唱原唱。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两位歌手，他们的唱法克制到近乎于残忍，演唱当中没有带着明显的哭腔，但是却在听到以后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因为那句知道不知道问的是天，问的是命，问的是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所以我们会惧怕离别，因为有些离别真的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此时此刻听着这样的歌曲，想起了谁？

时间过得很快啊，这句话我觉得有两种意思。第一是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听歌时间，也是人生过得好像很快。再次听这些歌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十多二十年了。今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稍微轻快一点的吧，用它来结束2003年由蔡卓妍和钟欣桐主演的电影《下一站天后》同名主题曲，当时也特别的火爆，也是 Twins 演唱的这首歌。两个香港小女孩用青涩又干净的嗓音唱出了追梦路上的甜和苦。香港地铁真的有天后这个站，而下一站天后既是地名也是梦想。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到了天后站就是人生的巅峰，长大以后才明白人生永远在去往天后站的路上。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还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想跟各位听众说，真正重要的也许从来就不是终点，而是和你一起坐过公交车、挤过地铁、一起做过梦的人。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李玟的《月光爱人》到下一站天后，我们好像一起坐了时光机，回到那个在电影院门口等朋友，在 KTV 里面抢麦克风，在深夜里偷偷记歌词的年纪。感谢您把今晚的时间也交给了我。如果你也有哪一部电影的歌曲是你心中的那首歌，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告诉我们。夜已经很深了，愿所有的听众们有一个好梦，梦里面有你想见的人，有你想听的歌。我们明晚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喷涌而出，不安让我们多无助，想找个人倾诉，我真的很在乎。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

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

0: 周边地区98.3。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0: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

0: 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

0: 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

0: 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6: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6: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视线31到34度，其余视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粤产精品闪耀国际舞台，政策包助力文化产业多点突破。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开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2: 我国发生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近日，广东电影与出版领域佳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文化平台惊艳亮相，捷报频传。从光影到文字，粤产文化作品正以不同表达方式收获世界认可。这不仅是文艺精品的高光印证，更是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一年来取得的扎实成效，成为广东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直观缩影。本台报道，
4: 在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由广州市电影产业专项扶持经费重点资助的影片，以极致真实的镜头记录了跨越万里的父子羁绊，成为广州深耕影视精品扶持体系的代表性成果。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导演顾云：
5: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导演会拍很多年哈。我有更多表达，通过这个片子你也能看到。那这个里面就是爸爸要求努力被看见，孩子呢是希望被理解、被倾听。
6: 观众基本上放映完，他们给了我很长时间的掌声。观众的嘉奖比任何一个嘉奖都更重要。
4: 颁奖典礼现场摘得最佳男演员奖的《纸盒藏谜》成为粤产影片另一重磅收获。影片由韶关籍演员张颂文演绎，广东影视制作人与来自香港的金像奖级制作班底联袂打造，依托成熟的工业化制片体系打磨品质，全方位展现出大湾区影视产业协同发展的活力。电影《纸盒藏谜》总制片人杨丽：
7: 我们广东省和广州市也给了相应的扶持的配套的政策和帮助，因为这个片它是合拍片，所以在前期的整个的立项政策的指引上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也亮相金爵电影论坛，目前该片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豆瓣评分升至 9.3， 票房突破18亿元。粤产电影口碑市场双丰收的背后，是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从剧本孵化到拍片，从上映到海外推广，影视产业政策包构建起了完整的影视全链条扶持，让更多有潜力的粤产电影得以破土成长。香港汕头社团总会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
8: 影片中呢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呢是我们潮汕地区普通的家庭的真实记忆，真实最能打动人的，在平凡的故事中体现重情重义、重承诺。

0: 重责任的传统美德。
1: 随着电影热映，乔皮文化从银幕光影延伸到了纸面文字。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广东出版馆推出一纸乔皮半世相思乔皮文化展及广东乔皮文献大戏预发布活动，73种乔皮主题图书近100封真实乔皮集中亮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监陈斌：
2: 整个乔皮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乔皮，有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乔皮。今年广东出版呢做了精心的准备，21个出版社带了2000多种广东的好书过来。
1: 在网络出版展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吸睛十足。网络游戏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鼓励游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市场，探索跨界融合。广州企业三七互娱在政策沃土上深耕细作，现场展出的小七大模型已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实现员工场景 AI 应用100%全覆盖。三七互娱董事、副总经理程琳：
3: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1: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4: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5: 请听本台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广东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连续20年以上领跑全国了，凭什么文化落地广东总能长成产业，变成活的文化？近日，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盛事给出了直观答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全片采用潮汕方言演绎的《给阿嬷的情书》一连斩获3项殊荣。摘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张颂文在《纸和藏谜》中也是全程使用粤语表演，方言非但没有构成观影障碍，反而成为观众建立信念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6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就是要彻底打通人才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链强链，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

0: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本台报道。
1: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2: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1: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任宏斌。
2: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全。
3: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责任。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本台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是单一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参展商 TCL 格创东智 CMO 杨丽。
5: 带来了我们章鱼智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8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1: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六链一展区全覆盖。参展商杰创智能高级副总裁袁方正。
6: 这是我们带来的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勾导割裂的一些数据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1: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智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土耳其采购商。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助力国际贸易，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有数百家土耳其企业来到这里寻找商机，希望在新的商业领域我们可以一起生产，一起拓展全球市场。
0: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

0: 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4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本台报道，
1: 连续3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2: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张国际名片，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3: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金名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呢，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1: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4: 国家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5: 全球每3件玩具就有1件产自汕头澄海，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本台报道，
1: 在汕头澄海一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6: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市场上也集齐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6: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3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1: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汕头市美好智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军，
7: 从算力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eSIM卡，让整个玩具的运行流畅性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1: 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人工智能专家陈浩林，
8: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音色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

0: 智能体的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以缩短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到50%。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诈骗团伙。本台报道，
3: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4: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3: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事主强先生，
5: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一整，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叫我3000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
3: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3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3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6: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换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3: 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奔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6: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1: 本台消息，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6月1号至18号，广东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日用消费品、家电、数码等传统电商快件需求保持平稳，助农基地、生鲜冷链等业务增长亮眼。端午假期，全省共揽投快递包裹6.44亿件，较去年增长8.6%。
2: 昨天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铁路运营公司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周一至周四的出行票价将低至公布票价的7.5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乡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闻浏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

0: 采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水利部昨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0: 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1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0: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J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 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三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3: 人流还可以，那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2: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4: 从广西梧州过来，某大地方都有自己的印章之类的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小兴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5: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4: 粽咯，
5: 粽
4: 啊，紫贵天葵，即系呢度特产啊。
2: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6: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还有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2: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7: 金象山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2: 学生马浩然，
8: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2: 市民马先生，
9: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2: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祥，
10: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2: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11: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2: 杨先生，
12: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2: 莫女士，
13: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2: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05，即北回归线23度

0: 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2: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3: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看见在北回归线呢标志塔的地方呢会立竿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和妈妈就带上我来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4: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5: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馆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6: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6: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7: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7.26万户市场主体中，1.39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9: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 监制郭春江，总监制

0: 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3: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

0: 民众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